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6: 刘秀与宛城巧遇李金定，两个人在三皇观里相见，当时眼泪都淌下来了。可是李金定一想，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赶紧回府吧。那么书中交代几句，原来李金定在兴隆镇逃出来以后，他找不到刘秀，就投奔他叔叔这儿来了。他叔叔现在在宛平县做县令，叫李林芳，就是方才跟在马车后边骑着马的那个老者。哎，他也不知道刘秀认出来李金定，这才两眼发直。他还认为刘秀少年轻薄，见着女色就被迷住了，哎，他心里当时还怨怪刘秀。那么这段事情现在刘秀还不大清楚。李金定拉着刘秀的手打庙里往出一来，正好和他叔叔李林芳县令走了个对头。李林芳一瞧，嗯，这不是刚才骑着马直看我侄女的那个轻薄少年吗？怎么现在侄女和他拉着手出来的？这怎么回事？这李林芳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尤其是看着侄女和人家还拉着手那个热乎劲儿，他就忍不住了。金定，不可如此放肆！李金定赶紧到跟前，往左右瞧一瞧，这庙里庙外人很多，他压低声音告诉叔叔：“
7: 是他，他来了。”
6: 嗯。李林芳开始一愣，他是谁？回过头，他上下打量刘秀，见刘秀面如浮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两眉毛当中有个朱砂血染一般的红点儿，心想这，叔叔，你忘了平日里我不老跟您说他吗？哎呦！李林芳恍然大悟。侄女经常跟他说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他想到了这一点，再看刘秀，刘秀是含笑点头。李林芳那心里边就遮了好几个个啊，哎呀，这原来是朝思夜想的汉殿下刘秀，是千岁啊。李林芳虽然现在给王莽当县令，但是他心向大汉，一瞧着刘秀了，这就要失礼，但是这个场合还不好失礼。这李林芳脑子也真好使，他冲刘秀一拱手：“在下，与他老人家有礼了。”刘秀代号成他了。刘秀一摆手：“有话回家说。”啊，好好好，请上马。这回李林芳怎么看刘秀，怎么顺当了。到了府衙落座，马上泡上茶来，跟刘秀一叙别来之情，李金定就说明白了，这是自己的叔叔，自己怎么到这来避难。刘秀也讲明白了自己怎么跨湖登山走南阳，怎么下五个场建设王莽，现在手下已经有很多战将。这个大哥刘秀是越说越兴奋， 这李金定又告诉刘秀一宗师，现在宛城县这个地点来了个元帅，这也是前两天打长安城来的，刚刚上任。这元帅乃是朝中北秦王司马荣的儿子，叫司马明。这小子别看年轻，看来挺横，武功还不错。他有个先锋叫庞能，庞坚巧。刘秀一听乐了，哦，那庞能我认识，五科长的时候他用那个木头杆安个大铁钉子，整那个破枪把岑彭的袍子给挑破了吗？呵，他还成先锋了。嗯，李金定接着说，这个庞能自从来到这儿以后，他也就勒大脖子，搁城里勒完了上城外勒，他勒来勒去就勒到白水村。那么白水村可隐居着刘家一户人家，那就是武阳王刘良和他两个儿子刘银刘柱。刘秀一听，当时那眼睛就瞪圆了，心的话，皇叔莫非有什么危险了吗？千岁您别着急，您听我接着说呀。这庞能他倒不知道这是刘家，他以为啊这姓金呢、啊、他到这勒大脖子，也是这皇叔看他别扭，一时没招待好，他就找个茬把这爷仨全抓起来了，送到县衙以后给安了个罪名。当时我叔叔已经把武阳王认出来了，过去在他手下称臣呢，可是也没敢认。那敢认吗？先把他压起来，但是压起来也没敢偷着放，现在还在监狱呢。刘秀一听，长了长身躯，叔叔请您看在我的薄面上，马上把我的皇叔和我两个皇兄放出来，既然有千岁这个话，我立刻放人。可刘秀就有这个魄力，敢放人敢担事。时间不大，武阳王刘良父子三人从监牢狱里边给放出来了。这几天有李县令的关照，他们在监狱里边倒没有受什么屈，突然间见到刘秀真是惊喜交加，以为刘秀在五个场那一闹有了性命之忧，没成想现在相见那是喜出望外。这就摆上酒宴，这些人在一起谈唠。可是忽然间外边乱了，就听有人喊，刘秀你走不了，武阳王刘良你束手待擒吧。再一听，原来是守城的元帅司马陵，先锋官庞能庞坚巧领着本部人马围住了县衙。当时李县令那心就忽悠一下子，心想，哎呀，我们在府上相谈，这没注意一定是走漏了风声，原来手下有人贪功，偷听到刘秀和武阳王刘良在这儿，马上报告了司马陵。司马陵顶盔冠甲，收拾挺当利落，带上手下千员之众围住了县衙，立马横刀把大门给堵住了。刘秀这胆量倒还是不小，这两年刘秀可颇见世面，锻炼出来了。他一看这李林芳作为一个文官显得有一些惊慌，再者说自己的皇叔武阳王刘良身体不大好，气喘吁吁，自己得拿个主意，现在不能乱，要一乱对方趁乱而入，我们就危险了。刘秀冲他们这些人一拱手，诸位听我一言，现在在白云观有一些战将，其中有一位马皇兄叫马武马子章。我马皇兄的武功有多高呢？不是我吹我马皇兄，只要我马皇兄一来不用打，一挖呀就就他们就都得吓趴下了。这些人一听虽在危险当中，也被刘秀给逗乐了，可是这儿离白云观很远，如何能通知这位马将军呢？说来道去，这些人一想还先得让刘秀冲出宛城县脱离此难，最后决定由李金定和 刘岩、刘仲保着刘秀往外冲，他们冲出去，至于说武阳王刘良和县令李林芳有什么危险，那就顾不及了，当机立断，立刻行动。这几位上了马了，李金定头一个拨马就窜出来了。这李金定那战马和他手使那绣绒刀都在府衙里边呢，那说商议妥当，这就亲自牵马往府衙外来。司马陵正在大门口挡着，迎面李金定往出这一来，司马陵横刀挡住，但这员女将没看本帅在此，你还不下马收服？李金定把眼一瞪，我告诉你，要说起我的夫君，不是别人，正是大汉太子刘秀刘文殊；要说起你家姑奶奶我，正是大汉太子妃。你看刘秀现在是太子，他就是太子妃，刘秀以后要是正经八百的当了皇上，他就是娘娘。我乃太子妃李金定。哎，李金定一说是刘秀之妻，那心里也美呀，容光焕发。司马陵一听，哦，原来是李小姐呀。李小姐呀，你知不知道刘秀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是近日就要身首异处，他得死。难道说你要守活寡吗？你跟刘秀哪儿如跟我呀？只要你答应嫁给我，现在我网开一面，不单说饶你，而且我还隐瞒你叔叔李林芳窝藏刘秀之情，你看如何？李金丁一听，你厚颜无耻，竟敢当众说这话，你招刀催马往前一举，咔嚓就一刀。司马林一看，哎呀，他来得好快，赶紧接驾先还，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心眼儿挺多，别的战将打在一起了，他瞄着刘秀，一看刘秀提马往出来，他催马提着一杆枪奔刘秀过来了。刘秀一看他，当时那心就忽悠一下子，怎么着？就见这位旁能旁尖巧手中擎着一条大铁枪，这铁枪的枪杆跟那饭碗差不多粗细，锃明瓦亮，要说这枪上称一腰，没有250斤也得有180斤。刘秀心想，上一次在五克场见庞能使一个木头杆枪，上面安个大铁钉子，轻飘飘的，他是个饭桶摆吗？不是啊，怎么忽然间长了劲儿了，用这么沉的一个大铁枪呢？见刘秀面露犹疑之色，庞能一声尖笑，
8: 嘿嘿嘿，汉千岁，我们这回见面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庞某人是万岁赏赐的
6: 宛城县总先锋。什么叫总先锋？就是武术过人。你立刻下马，我给你留个胡乱失手，不然我钢枪一摆，你人头落地。姓庞的，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就你那两下子，你也就是在王莽跟前骗个吃而已。刘秀，你当时冒名叫金河金文书，曾经在五科场露头，难道说你没看着我用那大枪把那个新科武状元陈鹏陈将军的袍子都给挑开了吗？他要不说这茬啊，刘秀看得还有点眼晕，尤其是瞧他这条枪，这心里没底儿。一听他说这茬，刘秀啊当时实在憋不住乐了，心想人家陈鹏那是看不起你，人家闭着眼

扭着头往旁边看着，你偷摸把枪递过去了，咔哧挑完袍子撒腿就跑，而且嘴里还喊啊，败将不追，骡马不斩，你岑将军要杀我，你就是抗旨不遵。在那个场合，岑鹏才没杀你，你还有脸提这茬？刘秀想到这儿，啪就给他一枪。刘秀现在一年一年长大，力气也逐渐增强，今非昔比，手中亮银枪啪这一摇动，功夫不浅，庞能接驾相还，用他的大枪横着一颗，就听了嘎巴，枪断了。谁的枪断了？庞能枪断了。刘秀当时一愣，哎，他的枪怎么断了？再一看，刘秀差点骂出声来，说怎么着。刘秀想骂他，你是真能装蒜，你个混蛋，说怎么着呢，这位根本就不是铁杆枪，他是木德杆外边啊刷的漆，嘿，这位把这枪啊装扮的还真像个大铁枪似的。这就是没能耐的人，怕别人看不起，就得装饰自己，真有能耐的人呢，他就不往这上下心思了。庞能的枪一断，他就知道危险了，赶紧拨马往旁边就逃。刘秀想给他一下子把他刺死，但是他已经逃出去了，刘秀不敢怠慢，催马奔南门便来。首要一点是赶紧冲出城去，找到马武、邓禹这些人前来救李林芳和武阳王刘良。但是刘秀到南门，南门紧闭，此处还有军兵把守，到北门，北门也有军兵把守，城门紧闭，走了四门是四门紧闭，再听这城里边就乱了。捉刘秀啊，别让刘秀跑了，捉住刘秀，大功一件啊，哇呀呀呀呀。这时候刘秀再想找李金定和刘银刘仲也找不到了，有时候听着他们在东面杀，有的时候听着他们在南面杀。刘秀此时就催马来到北城门内，他一看城门处有一位将军，40多岁，爆炸刚然，长得很凶，手中拖着一把大刀，而且还有很多军兵在此把守，那城门关的呀噔噔的。刘秀一瞧，那根本就打不了，也出不去，这就提马想往回来。但是猛然间就听着把着城门的这员将军一声大笑，哈哈，妖人刘秀，你来听真，我早就知道你有一些妖法，可是别人怕你，我不怕你。过去你跨虎登山走南阳，但是现在你撞到本将军的手中，你就插翅难逃。如果你要有胆量的话，你是否敢跟我到城外一战？嗯，这位呲着牙咧着嘴，连说再比划，他这么一说不打紧，刘秀愣了，到城外一战，到城外战，那我不就跑了吗？本来我想出城还出不去呢。刘秀一想，别的我都不敢，就出城我可敢了，催马而出。刚过吊桥，这个将军就小声告诉刘秀，千岁，你还不快走，待等何时？刘秀这才明白，这位任将军明着是要捉自己，实际上呢，这是要把自己放了。刘秀一时间是感激涕零，骑在马上回头一抱拳，将军你怎么称呼？我要记住你的威名，小王如果还有来日，我一定报你大恩大德。这将军回头看看城里，这个时候城里不乱了，而且有很多军兵和战将都往出追，他冲刘秀一摆手，哎呀，千岁，我说什么你也不一定记得住，你要如果想记我的话，你就记着有一个开城门的大将军，那就妥了。说着话他可没敢回城，顺另一条路走了。刘秀催马直奔白云观。咱们说书的在这儿可得交代明白了，

0: 这个开城门的大将军，在后文书身为刘秀驾下28将之一，他是28宿鬼金羊，叫任光任卜照，那是大汉的名将，在这锦官桀骜的时候救了刘秀了。刘秀光武争霸，最后驾座九五，专门找他，封他为开城门大将军，官居一品。不过那是后文书，在此一笔带过不提。单说刘秀，他骑着马奔白云观去，由于顺这面出来的呢，他得绕个大弯才能够到庙宇。刘秀走近路，抄小路过一片树林，正往前走，突然间就听前边马挂銮铃响，有人一声高喝：“哎，站住！”啊，吁吁！刘秀心想：怎么着？城里的那些军兵到前面拦挡我了？他把枪在手中一颤，但是再一看，他把这枪慢慢的呀放下了，弹在这铁锅梁上。只见拦路的就一个人，也是一个少年，和他这个岁数啊还差不多，反正最大也就是15、16、16、17这样。只见这个少年长得面如白玉，白里透红，那牙齿也非常的洁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在马上挂着一口刀，神态很傲慢。他冷眼看着刘秀，刘秀一看这是一个人，这也不是莽兵莽将，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站住，算了，我呀也别跟他动手，客气两句过去吧。想到这儿，刘秀把枪挂上了。这位朋友，在下有急事，我要借路过去，请您把道给我闪开。哼，小王，我既然想劫道，就你这三言两语能把我说开吗？嗯，刘秀一听，怎么着，自称小王？请问您贵姓大名？我或许能知道您的威名。其实刘秀琢磨着，就冲你那岁数，比我也大不了太多，我呢是个小孩子，你呢也不会成什么大名的，我只不过捧捧你，让你一高兴好把道给我闪开。可就见这个人胸脯一挺，呵，骑在马上洋洋自得。这位听真，要问起某家的老祖宗，那是威名赫赫，他老人家就是曾经在芒砀山斩蛇起义的汉高祖刘邦。哟，刘秀一听，这不能解我了，怎么着，我老祖宗也是刘邦啊，我们是一个祖宗啊，那他能解我吗？只听这位接着说，要问起我的父亲，他老人家不是别人，就是先帝汉平帝，熟个字说他老刘堪。嗯，刘秀一听，怎么着，你爹是刘堪，我皇父是刘堪呢？啊，大概是皇父的什么偏妃生的儿子，长大了。哎呦，那是我们弟兄，这是我哥呀。那你叫什么？要问某家，我不是别人，我正是大汉太子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刘文书。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刘秀逃出宛城，他准备办白云观，请邓禹和马武前来救人。但是这一绕弯，他就绕远了，走小道过树林，忽然间有人劫道，一报名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刘秀一听差点气乐了，心的话，你要是刘秀我是谁呀？刘秀把眼一瞪，哎，这位朋友，大丈夫讲的是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你说你叫刘秀，只喝未平，只喝未正，哼。就见这位很傲吗？我告诉你，我的亲母亲就是王娘娘吗？我告诉你，我的亲母亲就是王娘娘。想当初我被我母亲生在寒宫之内，那是窦丞相狄龙缓凤用女儿窦金莲把我给换出来的。我在相父窦融的府上是偷偷的躲藏了十年，后来过潼关，躲过苏县的追捕，我跨虎登山走南阳，后来我又到五科场比武，箭射王莽，大闹长安城，现在不巧在此处遇着你，难道说我这刘秀还有什么虚假不成？这个假刘秀一番话语把真刘秀说得个目瞪口呆。刚才刘秀见有人冒充他，他还来气，现在他不来气了，心说他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的经过，不过有一些事儿是极为机密的，怎么他也知道？例如窦相狄龙缓凤把我给换到相府来，那这个事儿一般人可不清楚，因为窦丞相现在表面上还是那王莽的左班大丞相，在王莽的朝廷上卧底，这事要谁都知道的话，那王莽还不把窦相给杀了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刘秀正在糊涂呢，就见这位公子在马上一伸手，本儿从胳膊上啊摘下了一只镯子。我说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个镯子是什么镯子？刘秀一看，这眼睛就一闪亮，点点头，怎么着你也认识？这个镯子叫玲珑透体博玉镯，那想当初这镯子是一对儿，那一针啊就留给了窦金莲，这一针我刘秀带在身上，难道说你还认为我这刘秀是假的吗？好了，闲话我不跟你多说，你姓字名谁？你报上来我听听。刘秀想了一想，那也得报啊。哎，朋友，我不是别人，我是大汉太子刘秀刘文书，我也有证据。说着话，刘秀一伸手打怀里边把玲珑透体博玉镯拿出来了。刘秀把这镯子往前一递给人瞧，那位很随便的在马上一探身，本把刘秀这镯子接过来了，好像连看都没看，随手戴在另一只胳膊腕上了。这回好，一对镯子人家一个胳膊上一个，戴起了以后看着刘秀一笑，怎么，你以为你有个镯子我就能相信你是什么刘秀不成吗？这下

刘秀可急了，你还给我，我可告诉你，你要不还给我，可别说我刘秀今天枪下无情。啪一伸手，亮银枪颤动，这就要玩命。现在咱们应该交个底儿了，冒充刘秀这位到底是谁呢？他姓江，叫江景丹。原来刘秀被窦丞相狄龙换凤救出韩宫以后，那窦丞相的女儿金莲小姐在皇宫内陪着王娘娘，那可就遭了罪了。这窦金莲还不知道王娘娘那不是她的亲母。开始王莽怕人议论，他还没有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再一个，他想女儿生了个女孩，成就不了什么大业，那也就算了。但是五科场过后，他感觉到这内心里边很是愤懑，一想到有个刘秀大闹五科场，给自己一箭险些射中，又出了个马武保那刘秀如何如之何，思来想去，他觉着女儿王娘娘活在世上终究对自己不利，他就下了一道旨意，命自己的叔辈兄弟，也就是武成王王峰，夜间领着一伙人火烧寒宫，要把王娘娘和窦金莲烧死。那一把火烧了他，最后向别人一宣布宫内失火了也就罢了，是这么打算的。就在王娘娘要被烧死的时候，猛然间在皇宫大内有一个人高叫，毛家马武在此。哇，马武现在那个名该有多大呢，也别说莽兵莽将，就连长安城的百姓们都知道有个马武马子章，呐喊三声反，刀断铁门栓，走马带装绝，望月楼提反诗，那是天下第一猛将。尤其这马武一急眼了，要杀人了，他哼哼，他挖呀，甚至有的那个人呢，要做了什么缺德事了，或者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都拿马武打赌，说这事儿要是谁做的，或者是要是我做的，我今儿晚上出去就碰马武。不，您听这马武现在该有多么凶吧。武成王王峰本来就要烧死王娘娘，猛然间马武在内宫出现，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时吓得他亡魂皆冒，转身就跑。他手下那伙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有的还一些宫中太监，有岁数大的身体不大好的，听了马武那一叫唤，咯楼一下当时咽气吓死了。这马武就在火丛当中把王娘娘和窦金莲救出来，三拐两拐就出了寒宫，然后离开深宫大内，穿大街越小巷，到了一个宅院切近，顺着后门进去，来到一个屋中，这个马武用手一抹脸儿，嗨，原来他不是蓝靛脸，那红胡子也是后粘的，这都摘去了。王娘娘一看认识他，这位在汉平帝在位的时候官拜中郎将，叫蔡超。这蔡超本来是白脸，一化化成蓝靛脸了，还够吓人的。他的反应也挺快，他要不装马武，那王娘娘和金莲就被烧死了。他在自己的家中这才向王娘娘仔细地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刘秀一些事情，然后告诉王娘娘，你们得乔装改扮，马上离开长安城远走高飞，最好你们到南阳去，估计着汉殿下他在南阳活动，到那儿能找着他。哎，为了方便起见，不惹人注目，给这娘俩呀准备了一身破衣服，哎，告诉他俩呀，你假装是要饭的，哎，但是在那个衣服里边呢，给你们藏一些金子银子，路上花。一看王娘娘那个头发让火一燎几乎都烧没了，这中郎将董超
准备了一个假法套。

0: 这假发套几乎这头发全白了，哎，给王娘娘一戴，再把脸稍稍一抹，这就不像30出头的一个女人，而像60、70岁的老太太。哎，窦金莲随着王娘娘两个人就混出了长安城。那说这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那最糟的就甭提了。这一日他们走来走去，就走到了许州。王娘娘是又饥又渴，坐在一块石头上边，她动不了了。金莲一看，娘啊，您在这儿稍后，我去给您弄点水喝。你看这娘俩现在这一路走，王娘娘也已经把实情告诉金莲了，那意思啊，你是窦丞相之女，我不是你亲母，但是我跟你亲娘一样。金莲虽然知道了这不是自己的亲娘，可是心里边啊比亲娘还亲，还像原来那样。她去给王娘娘找水，王娘娘猛然间就听着一声虎啸，呜，紧接着听着一声惨叫。这声惨叫是金莲的惨叫。哎呀，孩子！王娘娘循声往前一跑，再一看，只看着有一只斑斓猛虎连窜带蹦叼着窦金莲往远处而去。等王娘娘再想追，扑通摔个跟头，爬不起来，抬头看老虎已经没了。王娘娘当时就绝望了，就即使找不着刘秀，身边有这个孩子，自己还能支撑，不管这一路上受多大的罪，遭受多么大的屈辱，都能忍，都能挺。但是金莲一被老虎给叼走，什么叫九死一生？那是必死无疑。王娘娘是既感觉到对不起窦丞相，也感觉到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刘秀，因为窦金莲是唤刘秀出宫的女孩，窦金莲也是刘秀的正宫娘娘，你说自己却把这孩子给葬送了，是越想心里越难受，想着想着，算了，死了吧。看旁边有一块青石，王娘娘把这衣服往起一撩，将脑袋蒙住，心想只要我使劲一撞，我这条命就没了。只可惜呀，我临死前都没有见着我儿刘秀一眼呐。这么想着，那眼泪就淌下来。您看这人呐，都不想死，这都是万般无奈逼的。王娘娘也如此，但是她还是一咬牙向前扑，用头就撞这块巨石。可就往前这一来，刚要这么一撞上，猛然间就听着旁边有人说话：
1: 哎，慢着，我都瞧你半天了，你别死啊。
0: 嗯，忽然间听着旁边有人这么一说，把王娘娘吓一跳，她要死的这个劲儿刷一下子就撤下去了，害怕的劲儿上来了，猛然间一回头啊，就见身背后6、7步远站着个傻大个儿，说多高也得1丈有余。您别看个儿大，这岁数啊还不大，也就有17、8岁那个样子，黄脸膛，长得虎头虎脑的。
1: 哎呀，这个胳膊呀可真粗，比一般的小孩的腰还要粗。
0: 只见这黄大个儿在旁边放着一担柴，看着这担柴火也令王娘娘吃惊。一般人担柴火前边捆一捆，后边捆一捆，哎，担起来就走。他这个呢，前边是个小柴火垛，他这个也有他一人来高，后边也是个小柴火垛，这两个小柴火垛就像两座小山一样，当中插着一根大铁扁担。那这一个柴火垛少说也得有300斤，两个柴火垛

0: 六七百斤，他在哪儿来的？得走多远？看来这位是力大无穷啊。王娘娘瞧了他，苦苦一笑：“英雄，你忙你的去，你不要管我，我还要死。”说着话，转身又要撞石头。哎，
1: 那么的！我说老太太呀，你别死！你看我碰着你了，你这么大岁数，你要撞死，我心里就难受啊。我娘那岁数跟你也差不多，你要死我就想起我娘来了。你说我娘死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死了就活不了了？
0: 这傻大个心眼还好使，说着说着那眼泪要淌下来了。嗨，孩子，我不死也得饿死，早晚得死，还不如来个痛快。
1: 不用死了，你上我们家吃饭去啊，我们家有饭。
2: 可是我们素不相识，我怎么好上你家讨扰？
1: 哎，你说那话我都不懂，反正你就上我们家去吧。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娘，我就是儿子。我家里边啊还一个娘呢，我俩娘俩娘吧，你俩正好是个伴儿，你看行不行？
0: 这傻大个这么一搅和不打紧，王娘娘要死那个心就没有了。她还在想啊，只要我有一点希望，我怎么也要见着我的儿子大汉太子刘秀。孩子刚生下来没过几个时辰，就让窦宪给抱走了。据人们传讲，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了，可能手下还有许多文臣武将，我不见他一眼我怎么能甘心呢？就这样，王娘娘同意随着大个儿到他们家去。这大个儿连比划再说，
1: 前面不远就是我们家那村儿，那叫江家铺，因为姓江的有钱的人多，就叫江家铺了。
2: 那么你姓什么？
1: 我姓柴，就柴火那个柴。我姓柴，叫柴忠、柴国柱。
2: 哦，名字起得挺好。
1: 这是我娘，找教书先生给我起的。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2: 啊，我是又饿又渴，实在走不动。
1: 怎么办？你坐柴火垛上。
0: 说着话，他一举这王娘娘，砰，把王娘娘给放在柴火垛上了。王娘娘心想，还别说，还挺舒服，自己啊经常坐轿，还真没坐过柴火垛，这还是个新鲜事儿。就听这傻大个柴忠喊声了：“
1: 大黑呀，大黄啊，大黑呀！”
0: 开始王娘娘不知道他喊什么，就他这一喊不打紧，时间不大，就听着贴着大了贴着大了贴着大了，打远处跑来了两头牛，一头是黑牛，一头是黄牛。原来他给那黑牛起个名叫大黑，这黄牛起名叫大黄。哎，他这一喊都奔他来。王娘娘一看，你别看这小子傻得乎的，但是把这牛啊训练的还不错。他哪知道啊，这柴忠早就学会一招，干嘛？跟牛摔跤。不管牛多大劲儿，他一扳脑袋崩，把牛一个鼻子就摔那儿。时间一长了，他这劲儿练出来了，把牛摔的都怕他，只要一喊都规矩过来。他是负责放牛砍柴。王娘娘不大清楚，这个柴忠娘俩住在江员外江红的家。哎，江红江员外那是个善人，心地挺善良，一看人家娘俩个，哎呀，这老太太岁数不小，有个傻儿子，这容易饿死，怎么办？收留自己家中吧。可是这柴忠跟娘一商量，不白吃他家饭。柴忠是连放牛再打柴给他干杂活，然后白吃。大院旁边隔出个小院落来，那就是柴忠母子二人的住所。柴忠把柴火往那一放，把王娘娘给抱下来，然后拉着王娘娘的手，这就往他这跨院来。还没等进院就喊上了：“娘啊！”

0: 柴荣就说了：“
1: 半道演的，已经认娘了。现在我有俩娘了，有一个娘疼我，不如俩娘疼我。娘啊，你们先坐着，搁这唠着吧。我到那边见江员外去，我得朝他要饭啊，让他给我娘送饭送菜来。我娘都饿坏了。”
0: 呵，王娘娘一看这位心眼还真好使，只见柴荣到上房外边就喊上了：“
1: 老江头出来！”
0: 他的嗓门大，一喊真的这院子里边嗡嗡的，江员外挑帘子就出来了。江员外50大多，不到60，上中等个，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氅，但是现在是面色焦虑，出来了就冲柴荣一摆手：“
2: 哎呀，柴荣啊，别使劲喊，
0: 我的小儿子现在有重病，
2: 都抽过去了，你这一喊把他吓着怎么办？”
0: 柴荣一听，
1: 哼，平常啊你就说我不会说话，我说啥呀你都不愿意听。我告诉你啊，你儿子现在有病了，我可没说他要死，他要死了那可不怨我。
2: 他妈胡说八道，这岂有此理。
0: 柴荣最后在厨房把饭给王娘娘端来了。王娘娘一边吃饭，这柴荣一边介绍。开始他说话王娘娘听不明白，时间一长听明白了，知道江员外的儿子抽风了，醒不过来。王娘娘一沉吟：“我的儿啊。”“
1: 啊，娘啊。”“
0: 过去我呀懂得一些医术，我挺会扎顾小孩抽风的病，你跟那员外说一说，我能给他儿子看看，问他同不同意。”“
1: 哎呀娘啊，你要有这两下的话呀，咱平常就不吃这饭了，也不住这房了，让他把上面房子都给咱腾出来，成天吃鸡鸭鱼肉都吃好的。”“
0: 哎，好了好了，有话一会儿再说，你去告诉他一声。”江员外一听：“
2: 什么？来了救命星，是喜出望外。”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

0: 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等待是漫长时光里的温柔守望，等花开是盼着美好如期而至，等风起是期待机遇悄然降临。等待的日子里，满心都是重逢的画面，或许是在街头转角，或许是在熟悉的咖啡店，再次相遇时，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眼神。这份期待饱含深情，也带着忐忑，但正因如此，当重逢的那一刻到来，所有的等待都有了最美的答案。等花开，等风起，等我们再次相遇。

似不起眼的瞬间，或许是陌生人的第一个微笑，或许是清晨照进窗台的第一缕阳光，如同秋天的每片落叶，彩虹里的每滴雨点，渺小却从不疲倦。他们就是我们，是无数平凡又努力生活的人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的我们怀揣梦想，踏上未知旅途，无畏风雨。就像歌里唱的，借风越海峡，坎坷当作历练。追寻梦想的路上，或许会身处黑暗，但别忘了萤火月光会成为我们的灯塔，让我们风作伴，梦作马，去翻山与晚霞，寻找那无人知晓的花，不复制最热烈的年华。

生活里谁没有过遗憾与懊悔，回首往事，诸多片段难以追回，满心都是事与愿违的失落，可一味沉浸其中又有何用呢？过去的就随它去吧，我们得勇敢向前。人生之路有坎坷有波折，遗憾与失去也难以避免，但我们要把心放宽，别爱太满，别睡太晚，顺其自然的心态去面对，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别给自己太多负担，这样才能活得自在洒脱，享受生活的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就不够好。曾在爱里受伤的我，被这句歌词戳中。那些为爱流泪的夜晚，觉得自己糟糕透顶，可后来才懂，错的不是我，只是缘分未到。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这让我相信，即便过去满是苦涩，未来也定有温暖之人。他懂我的逞强，真是我的独特，陪我笑对生活。所以别因一时失意就灰心，对的人

自己总是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在生活的琐碎中弄丢快乐，因一时的挫折而全盘否定自己。爱自己这件事永远来得及，像一束光照进了暗淡的心房。人生之路漫漫，何必因过去的遗憾而裹足不前，无论何时都能成为爱自己的起点，无需迎合他人目光，真实内心感受，不委屈，不将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世界也会以温柔回馈，未来定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在迷茫中四处寻找方向，无数次跌倒后又咬着牙重新站起，勇敢去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渺小但绝不弱小，哪怕只是微光也能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和，只要从不停歇，就能在这喧嚣世界留下独属于自己的闪耀轨迹。

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曾以为这只是歌词里的美好，可当那年夏天在雨后出晴的街头与你四目相对，你的笑比彩虹还要绚烂，我才明白原来爱情的开场可以这般动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我们虽然没能环游世界，却骑着单车穿梭在小城的大街小巷，探索每一处角落。那时候未来遥远又明亮，总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无穷无尽。后来我们在现实浪潮里走散，可每当听到这首歌，仍会怀念那个充满阳光与爱的夏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6月的一天，王先生用轮椅推着81岁的老父亲来到邮储银行办理业务。老人签名的时候啊，花了10多分钟，只写了一个王字，就再也写不出来了。患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他，没办法签名，也没有办法输入密码。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呢，王先生的父亲必须将相关的事宜委托给其他人办理，被委托的人呢才能够为他代办，这个就需要到公证处去开具证明了。对此啊，王先生十分的不解，有必要这么费事儿吗？就没有其他的什么解决办法了吗？相信啊，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就来和您关注一下发生在河北石家庄的这件烦心事儿。王先生的父亲出生于1937年，2017年呢，也就是老人80岁高龄的时候，王先生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说父亲呢可以享受高龄补贴，每个月呢50块钱。于是王先生在指定的邮储银行为父亲办理了一张银行卡，专门用来领取高龄补贴。几个月以前呢，王先生来到维明大街与支农路交叉口附近的邮储银行维明南大街营业所，想将这张卡激活。不料想啊，王先生记错了密码，连输3次密码都显示错误，这张卡就被锁定了。时间一长啊，王先生就忘了这回事儿了。6月7号这天，王先生又接到居委会的电话，说他父亲的卡呀被冻结了，高龄补贴呢没有办法打到卡上。于是他咨询了这家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啊，这样的业务必须得本人来办理。王先生的父亲已经81岁高龄了，去年因为脑出血曾经住院了1个月，而且老人呢还患有脑萎缩老年痴呆症，时而清醒啊，时而糊涂。老人生活基本都不能自理，吃饭呢、喝水啊都得靠别人喂，说话呀也说不清楚。虽然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差，但是没办法呀，银行的业务咱得去办呢。6月7号下午，王先生用轮椅推着父亲来到了这个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呢按照流程办理业务，需要王先生的父亲啊亲笔签名。可是老人握住了笔啊，写了足足有10分钟才写下了一个3横1竖的王字儿，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就更别提什么输入密码了。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啊，您只有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以后，王先生才能为自己的亲生父亲代办业务。现在啊，是卡里有的钱取不出来，后来发放的高龄补贴呢也打不进去，办理公证还得再花钱。王先生就说，有必要这么费事儿吗？自己就是想不通了，觉得银行的规定啊太不人性化了，只好又把父亲呢给推回了家。6月8号上午，记者来到了维明大街与支农路交叉口附近的邮储银行维明南大街营业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啊，王先生的父亲身患疾病，不能签名输入密码，属于没有行为能力人，而解锁他名下的银行卡呢又是必须本人才能办理的业务，所以啊必须有公证材料才能够由他人代办。 工作人员说，老人把事情委托给谁，谁就可以代办。那办理公证以后呢，不光是这次，以后涉及到相关的业务也可以由被委托人来代办了。他们呢也帮王先生找到了几家公证处的地址，能够帮忙的肯定我们会帮助，但是这件事儿啊，咱们必须得按照银行的规定一项一项的办。记者就这件事儿咨询了石家庄的国信公证处和太行公证处，工作人员呢都表示说，王先生的父亲不能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们呢也没有办法给办理公证。银行卡的问题呢，还是应该找相关的银行来解决。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慧民认为呢，王先生的父亲属于丧失部分行为能力人，既然是本人办理的业务，本人也到银行了，那么工作人员在核实身份和相关证件之后也应该进行办理。如果本人不能到场，银行呢也应该上门服务，而不是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公证处。更何况王先生的父亲本身这样的情况，公证处他也没法给办理啊。在这儿啊，云生想说的是，银行在办理业务的时候谨慎一些，哎，原本呢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涉及到钱的事儿就没小事儿。但是呢，谨慎并不意味着不作为，甚至是想推卸责任。银行啊，是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理应拿出服务的态度和诚意，积极的帮助消费者，帮助客户储户，解决问题，排忧解难。我们呢，也希望各个行业，尤其是涉及到为老年人服务的情况下，少一些僵化的教条，多一些人性化的温度。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高血压呀，是一种在老年人群当中很常见的疾病，除了注重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应该注意。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老年高血压患者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吃。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程康林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记者说，高血压患者要保持营养均衡，首先呢就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做到清淡，因为啊食盐当中的钠可以引起血压升高，降低药物疗效。每天呢要适当的摄入五谷杂粮、肉类、蛋白质、蔬菜、瓜果、奶类、钙类的食物，而且呀要选择热量较低的食用。日常呢还要注意应用钾剂含有含钾丰富的食物，与此同时呢也要减少食物当中高热量的食物，比如说脂肪类的呀，啊精致的糖啊、糕点呐、啊。适当的控制主食的进食量，多吃点蔬菜，多吃点水果，这些高纤维的食物，以预防高血压的发病。那么老年朋友高血压吃什么好呢？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茶，哎，多喝茶对预防高血压呀是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茶叶当中啊含有茶多酚，而且呢绿茶当中的含量要比红茶要高，它可以防止维生素 C 的氧化，有助于维生素 C 在体内的利用，并且呢可以排除有害的铬离子，此外还含有钾、钙、镁、锌、氟等等微量元素。所以啊每天用4到6克的茶叶相当于2到3杯的袋泡茶，长期的饮用对人体是有益的。然后呢就是非常常见的土豆，它呢具有低脂肪、低热量、营养丰富的特点，富含多种抗氧化剂。美国斯克兰顿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呢，土豆还是微量元素钾的绝佳食物来源，常吃土豆有助于降压护心，土豆连皮煮熟或者烤制是最佳的食用方法。这些方法呢

增加脂肪或者是热量，也不会破坏土豆当中有益健康的营养物质。还有啊，老年人患高血压还可以多喝一些脱脂牛奶。脱脂牛奶啊，是钙质和维生素 D 非常理想的来源。这两种物质的有机结合呢，能够帮助降低 3% 到 10% 的血压。这个比例看似不大，但是啊，它还能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几率降低 15%。所以咱们综合的来看呢，脱脂牛奶是非常理想的降压食物。再有，老年高血压患者可以经常吃绿豆。绿豆啊，有很好的去火作用，而且呢，对高血压患者也有很大的益处。不仅有助于降压，减轻症状，而且呀，常吃绿豆还有防止血脂升高的功效。另外呢，大蒜也是有效的食疗降压秘方之一。这个大蒜当中啊，富含的硫化物有助保持人体内一种酶的稳定，进而呢，避免出现高血压。有多项的研究发现呢，经常吃大蒜的人群比其他人群的平均血压水平要更低一些。每天呢，吃2到3瓣大蒜是最简单易行的降压妙招。最后啊，再跟大家说一种大家很少想到的食物，什么呢？黑巧克力。美国医学会为我们证明了黑巧克力的一种惊人功效。高血压患者每天食用30卡热量的黑巧克力，大约14克，就可以帮助降低血压，没有任何的不良效果。以后黑巧克力啊，也将成为高血压患者的理想食物。说完了老年高血压患者可以吃的食物，那么接下来呢，再来看看高血压不能吃的都有什么吧。排位第一的就是动物蛋白质。根据一些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呢，动物蛋白过多的摄入对高血压病症患者的顺利康复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高血压疾病患者呢，应该限制或者是禁止食用动物蛋白，比如说啊，动物肝脏啊，蛋类，因为蛋白质的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啊，会引起血压的波动。平常饮食呢，可以选择优质蛋白啊，比如说鱼肉啊、牛奶呀、某些蛋白呢，比如说氨基乙磺酸、酪氨酸等等，都有降压的作用。老年高血压患者不能够吃狗肉。高血压病病因虽然很多，但是大部分属阴虚阳亢性质。狗肉呢，温肾助阳，能够加重阴虚阳亢型高血压的病情。其他类型的高血压，或者是肾阳虚啊、虚阳上扰啊、痰火内积啊、淤血阻络等等，如果吃狗肉的话，或者会躁动扶阳，或者呢会加重痰火，又或者呢会助火造血，影响到咱们高血压的病情。所以啊，老年高血压患者最好不要吃狗肉。高血压病症的患者有效辅助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把体重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啊，高血压患者要严格的限制高热能的食物摄入。因为在高热能的食物当中啊，比如像葡萄糖啊、蔗糖啊、巧克力啊等等，可能会诱发肥胖。肥胖者高血压疾病发病率呢，又比正常体重者要高。所以呢，老年高血压患者在饮食上应该限制高热能的食物摄入。最后一种不能吃的食物就是各种辛辣类的食品。辛辣和精细的食物可以使大便干燥难排，容易导致大便秘结。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会使腹压升高，血压骤升，诱发脑出血。所以啊，高血压患者要少吃辛辣和精细的食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梦想不落幕，青春不散场。90岁的成都老人刘森道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这句话，它并不是毕业季的临别感言，更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带您走进这位九旬老人环游世界的感人历程。2018年5月3号，刘森道从四川大学出发，坐上儿子刘云山改造的房车，开始了环游中国30000公里的旅程。他要完成常人眼里的不可能，创造家人都不相信的一项奇迹。6月1号，精神迥硕的刘森道到达了上海，至此啊，他已经走完了近10000公里了，到达了本次环游计划的最东边。6月9号的下午，他们抵达了长春，30000公里的目标完成了一半。随后啊，他们又去了黑龙江、内蒙古一线畅游。刘森道老人说，这次环游中国不仅重新认识了90岁的自己，更看到了比他想象中更温暖、更美好的世界。刘森道老人呢，是成都人，曾经啊是中学的副校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退休，他才开始忙于自己感兴趣的爱好。退休以后，他一直坚持打乒乓球，还在儿子的指导下玩起了摄影，经常背起长枪短炮到处去采风，甚至啊还在家搞了一间冲洗照片的暗房，作品呢也曾经登上过国家级的摄影杂志。长途旅行是刘森道80岁之后才开始的事儿，那是怎么在这么大年纪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儿呢？他的儿子刘云军说，我哥哥呢叫云水，他是美院毕业的骑行画家，这一年呢有大半年都在外边，吃住都在帐篷里头，一路行走一路作画。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呢，也给一家人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也希望能够多陪他们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之前呢每年也会带着爸妈开车啊出去，去一个地方玩一玩。常言道啊，这读万卷书可不如行万里路啊，这句话呀是曾经刘森道教给孩子们的。环游中国走向世界呢，现在成为了刘森道的愿望。过了80大寿的刘老先生更是在老伴和儿子的陪伴下自驾房车游走神州，最北到过哈尔滨，最南到过三亚，最东到过舟山，86岁时西行走318线进了拉萨。8年之前，刘老出现比较严重的身体状况，被多家的权威医院诊断是疑似食道癌，一家人都很担心呐，但是同时也决心要积极的面对。在刘老丰富的退休生活当中，又加入了更规律的旅行计划。奇迹啊，还真就发生了。刘老的身体症状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啊是逐年的减轻了。3年之前，刘老先生的老伴不幸去世了，再次给这个美满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能够转移父亲的注意力，让他更加振作，有目标的去生活，刘云军兄妹四人把父亲的旅行计划给填得满满当当的。目前呢，刘老已经去过马来西亚，还有宝岛台湾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于这次环游中国的计划，那是儿女送给父亲的90岁生日礼物。孩子们说，之前呢，我们就鼓励他，90岁的时候，咱们得完成环游中国这个事儿。他一直啊都很兴奋，也很期待。今年他90岁了，孩子们就真的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2018年5月3号上午10点钟，在四川大学行政楼前，90岁高龄的刘森道老人和儿子刘云山正式启动了他们自驾环游中国的出行仪式。

儿子刘云山说，为了让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愿望，他与家人是各司其职，改造房车，提前规划。刘云军呢还表示说，这次环游中国大约需要3个月，大概啊要行走3万公里，把环游中国这份特殊的贺礼送给90岁的父亲，就是希望他呢能够活出精彩，走自己想走的路，看自己想看的风景。旅途当中啊，刘森道完全不像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就连车胎坏了他也闲不住，非得帮忙维修。川大校友会啊，得知了刘家兄妹帮助90岁的父亲环游中国的这个消息之后，无一例外的全都加油助威，都互相啊连接起来。刘老出发之后，每到一站都有当地的校友会来迎接呀、接待呀，传递正能量。根据刘云山的介绍啊，5月3号和父亲正式踏上环游中国的旅途，先后到达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等这些地方，途中呢还游历了老挝和越南。离开长春以后，他们将前往黑龙江、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等到回成都的时候，行驶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左右。而下一轮的旅行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了，蒙古和俄罗斯。哎，这一次最想去蒙古国，想去看看广袤的沙漠。最让儿女们感动的是，这些年的经历不仅让父亲忘掉了自己的病痛，而且呢健康问题也得到了逆转。儿子刘云军说，现在啊老父亲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而且啊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那孩子们呢也都被老父亲这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所感染，也和父亲一起制定了更大的目标，多去未知的地方，做更多的尝试。等到老人100岁的时候，我们还要环游全世界呢。刘老的故事啊，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先暂时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本期金色年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每一根都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他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他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儿？ 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泪水，不叫它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了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越来越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哟。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简而成了负担。这一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阳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

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的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特色水产养殖赋能乡村振兴，老边区锦鲤产业闯出国际范儿，
1: 盖州市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与简船转产，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老边区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渔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辖区内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作为行业新锐，凭借规模化养殖、专业化繁育和市场化布局，成为老边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位于老边区边城镇，成立于2023年3月，总投资600余万元，专业培育高品质观赏锦鲤，是老边区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养殖项目。养殖场采用多基地协同发展模式，扎根乡土，深耕本地，有效带动周边土地流转与闲置资源盘活。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3: 目前呢，我们室内的水塘达到2000吨水，拥有土塘的养殖面积140亩，配套现代化智能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从养殖环境到专业技术，全面实现标准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现在渔场每年自主繁育锦鲤60台，整体的繁育能力位居东北前列。
2: 品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自创办以来，专注锦鲤两种选育，严格把控产品品质，凭借过硬的繁育技术和养殖水准，在全国多项锦鲤专业赛事中屡获大奖，彰显了企业的硬核实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3: 目前在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长三角、珠三角的消费市场，国际市场远销到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以及美国、英国、欧洲等地。2025年我们实现产值120万，2026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争取产值突破200万。
2: 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的蓬勃发展，是老边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老边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设施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多点发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4: 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加大对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术指导与人才支撑，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全力擦亮老边锦鲤特色产业名片，让特色养殖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为老边区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产业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渔业安全生产、产业优化、渔民增收三大目标，全力推进渔船木改钢、简船转产两大重点工作，通过提速攻坚、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渔船升级换代、老旧产能有序退出，持续夯实渔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让惠民举措落到实处。今年盖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工作稳步推进，装备升级成效显著。目前盖州市223艘渔船完成船检勘验审核，改造前期工作全面落地。盖州市获批市级拆解渔船158艘，已完成拆解135艘，剩余船只将于近日集中开展拆解作业，另有33艘渔船将进场开工建造，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有序落地。同步开展的简船转产工作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标准化闭环管理，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流程，现有55艘渔船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至营口国阳公司，3215万元简船转产补贴资金已全额发放到位。针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过户衔接、涉案滞留、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逐项攻坚、专人跟进消耗，做好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逐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工作平稳运行。 高效进展离不开全方位的惠渔服务保障。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坚持服务前置，建立定岗定人、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协助渔民办理审批、对接业务、解决办事难、流程不熟等问题。同时推行一船一档管理，逐船完善资料，动态更新进度，实现全程可追溯。各部门强化联动协作，对接船检、拆解企业及上级单位，保障业务无缝衔接，提升办理质效。此外，通过集中培训、码头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宣教工作，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在升级渔业硬件的同时，提升渔民的政策理解、操作能力与安全意识。下一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快渔船木改缸改造进度，倒排工期推进剩余船只拆解，强化在建渔船施工监管，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集中破解简船转产遗留问题，加快证件补办、过户变更及问题船只处置，打通办事堵点。同时将以渔船升级、老旧产能退出为契机，持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升渔船。

0: 安全水平，全力推动渔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
2: 日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进一步创新思政教育形式，让新时代雷锋精神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话剧《雷锋在营口》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同参演，该剧深挖营口本土红色史料，以雷锋在营口服役生活、躬身奉献的真实事迹为创作核心，真实还原场景与人物故事。全体参演师生齐心协力、刻苦排练，用心呈现每一处细节，生动展现雷锋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崇高品格，将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学校立德树人、崇廉尚洁的育人理念相融相通。该剧自去年12月启动筹划，在6个月的编排过程中，大家重温雷锋故事，学习雷锋精神，雷锋的崇高品格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参演人员。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郭庭元：
3: 经过排练和演出，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也真切感受到平凡小事同样能传递温暖与力量。身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今后我会主动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勇于担当，认真履职，从日常小事坚守初心，把无私奉献融入到工作点滴当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2: 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工作，去年10月，在全省高校率先成立雷锋学院，组建了青年雷锋班，努力用雷锋精神铸魂育人，同时立足课堂实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4: 努力地用雷锋在营口的鲜活事例、真实故事感染学生，浸润学生的心灵，探索思政教育的营口经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深度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努力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的课程体系，坚持用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发展，聚力培养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启动。
5: 5月31号，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在营口肥善轩美术馆启动。该活动填补了营口高端儿童图画书国家级展览的空白，通过免费开放的方式让美育与阅读落地惠民。此次活动为期3个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市观工委主办，将先后展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遴选出的油画、国画、水彩画等优秀作品共计600余幅，从不同角度弘扬诚实守信等美德，抒发爱国情怀。参观者孔思宁：
6: 我觉得画画得非常好，我长大的愿望也是当画家，我要用美术的美感染别人。
5: 该系列活动以美筑梦、以美育人为核心，构建长期展览加常态化读书会加系列亲子活动的多元活动体系。作为核心品牌，童年读书会将贯穿全展览季，在营口肥善轩美术馆面向幼儿、小学生群体开展故事宣讲、亲子互动、阅读分享等活动，打造营口特色少儿阅读 IP。 营口肥善轩美术馆馆长翟宇：
7: 我们还配套了很多其他的线上线下活动，包括我们手绘绘本、线下的百米长卷创作活动，以及孩子们的一个写生活动。最后呢，我们会在展览季的最后一个月，给孩子们的作品也进行一些展出，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眼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

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
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

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比起补水、美白、抗衰老等效果描述，不少人更愿意相信打着医美旗号的美容产品。其中医美面膜因为主打医用安全，备受爱美人士青睐。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医美面膜和普通面膜有什么区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严格来说，医美面膜的准确叫法是医用敷料，市场上销售时也被称为械字号面膜。医用敷料是属于医疗器械范畴，是用来辅助治疗皮肤问题的。最初它并不作为日常护肤来使用，而是整形医院或皮肤科为患者提供的面膜，通常呢是用于激光手术或者果酸焕肤之后的日常修复。它与普通面膜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产品代号。普通面膜为庄字号，医用敷料是械字号。从原料包装到

号厂房洁净度。械字号产品相对于庄字号的要求更高，而且是强制性要求，允许在医院药房销售。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医用敷料命名，应当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不得含有美容、保健等宣传词语及夸大适用范围或者其他的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因此，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作为其名称，不存在械字号面膜的概念。第二，安全性。医用面膜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的，作用机理更明显。从成分上说，医美面膜功效更明显，配方更精简，如无香精、无刺激性防腐剂等等，使用更温和，安全性更高。第三，使用频次。医美面膜成分简单，只具备保湿补水和微弱的修复能力，而没有抗皱美白等功效。普通面膜2到3天使用一次，如果每天使用，可能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祛痘、抗衰、修复、保湿、消炎，普普通通的一片面膜，关上了医美二字，就变得如此神奇了吗？面膜的护肤原理主要是利用暂时的封闭作用，将其中的有效成分渗入肌肤，产生保湿、美白、修复、抗皱等作用。因为面膜最终还是要被洗掉的，作用在肌肤的时间不长，所以作用也是暂时的。医美面膜主要是用于上述特殊途径，质量比普通面膜好，但是普通人没有必要盲目追求。有人认为医美面膜祛痘效果更好，这属于误区。痘痘学名叫痤疮，处理方法需要内服药物或配合仪器治疗，有必要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配合医美面膜使用。医美面膜有明确的针对性，通常是保湿和修复功能，常用于医疗及医疗美容治疗术后的恢复阶段来使用。此外，它还有严格的适应症，是在医美治疗术后皮肤屏障受到损伤之后使用的。那医美面膜可以作为日常护肤品来使用吗？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提示，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的用法用量来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所谓的医美面膜，就是医美后辅助疗程使用的非常规护肤品，所以医美面膜用于医美术后使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术后恢复期间短时间使用，但不推荐作为日常的护肤产品使用。如果皮肤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要经常使用。医美面膜是有专项性，而非日常护肤使用到的护肤品，平常护肤使用普通面膜即可，还减少预算，一举两得。希望大家对于医美面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乱用、混用、频繁使用，克制住自己躁动的心，守住自己的钱包，结合实际情况再做方案，避免走弯路，希望大家都可以美美的。面膜作为护肤急救产品，选对比盲目追求贵更靠谱。判断一款面膜的好坏，要功效性成分作用可靠，添加量合理，成分搭配恰当，稠度适当。如果过稀，可能导致有效成分不够，过稠则可能是增稠剂添加量过大，导致刺激性增加。载体膜布的选择，过薄可能导致有效载量不足，过于厚重又可能导致面部贴合度差，无法发挥作用。选购面膜时，应买正规厂家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杜绝非法添加成分风险，选对符合自身需求的面膜，看清楚功能，注意肌肤感受，保证皮肤舒适健康，才是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老了会有什么表现呢？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皱巴巴的皮肤、不再挺拔的身材等外在表现，其实人体的衰老不止于此。英国《每日邮报》曾刊登研究指出，人变老之后，大脑、心脏、脊椎甚至生殖器都会缩水。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人衰老之后究竟有哪些表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45岁到85岁之间的人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中年人的心脏肌肉平均每年会萎缩 0.3 克，直接影响到心脏的血液供给能力。每增长一岁，心脏跳动周期会加长 2% 到 5%， 血液供给总量下降9毫升。心脏萎缩易导致人老后易患上高血压，还可能出现贫血等其他严重问题。运动时人的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加强，能够让心脏肌肉更强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以下三类运动护心效果最好。第一是有氧运动，如慢跑、走路、游泳等，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75到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第二是力量锻炼，每周至少进行2天中高强度的力量锻炼，可以采用器械训练，哑铃、杠铃、壶铃、组合器械、弹力带等等，或自体重量锻炼，深蹲、开合跳、俯卧撑、引体向上、平板支撑等等。第三是传统运动，如太极拳、瑜伽等，除了具备一般体力活动的功效，还有调身心、减轻压力的作用。提醒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胸痛、头晕眼花、呼吸困难等症状，要马上停止，尽快的就近就医。人刚出生的时候，大脑约重400克，青春期时长到1.4千克左右，但是从20岁开始，它就逐步的萎缩，一生中会缩小10%到15%左右。研究发现，大脑中缩小最多的是控制思考、规划以及记忆的额叶和颞叶部分。现代医学猜测，也许是因为大脑中的毒素沉积，或者是脑细胞的正常再生与死亡导致它越来越小。增加脑动力方面，每周进行3次，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提高大脑运作效能。补充大脑所需营养，如新鲜果蔬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深海鱼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均对大脑有益。全谷类含有的营养素也有利于大脑发育。让大脑睡好觉，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中午抽空睡15分钟。平时焦虑抑郁的人，大脑则会提前皱缩与衰老，闲暇时可以听听音乐、冥想等等。从35岁开始，随着骨骼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钙等矿物质慢慢流失，脊椎就开始萎缩了。但男性有强壮的肌肉支撑，而女性在更年期的时候，保护骨骼的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造成脊椎萎缩更多。其次，变矮还与人体对椎间盘的长期挤压有关。椎间盘含水量高达88%，其水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人便会不可逆转的变矮。饮食上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 还要戒烟忌酒，避免过量摄入咖啡因。以色列研究发现，经常进行有氧运动的人身高萎缩程度要低一半，同时还要保持正确的坐和站姿，最好的站姿是稍息状态，有助于脊柱肌肉放松。坐在电脑或办公桌前，要保持大腿和膝盖90度，大腿和腰90度， 颈椎最好呈中立位，不低不仰。开车时颈椎和腰椎后面要垫个小垫子，以保持它们的生理曲度。下颌骨是脸上最容易萎缩的部位，从你老的掉下第一颗牙齿起，支撑它的下颚骨就开始萎缩。女人的面部骨骼一般从40岁出头就开始老化，男性则从50到55岁才开始变老。对于下颌骨的保养，首先在饭后要刷牙，每天最好吃几次饭就刷几次牙。如果在办公室等不方便刷牙的地方，可以用漱口的方式，把水含在嘴里，后牙咬紧，反复漱上3-4次。使用牙线可以至少一天用一次，尽量每个牙缝都清洁到，定期洗牙，口腔检查，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并且进行口腔检查。25岁时，人们的膀胱平均可以容纳2杯液体，而65岁时，它的容量只有前者的一半了。这是膀胱肌肉组织的生理变化，导致它容量萎缩和功能退化。经常憋尿使膀胱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严重增加肌肉负荷，会导致膀胱括约肌的功能减退，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尿频、尿失禁、尿无力，或是憋出了膀胱炎。尿液呈淡黄色，表明体内代谢状况良好，颜色较深，气味刺鼻，是脱水信号。如果像水般清澈，可能是喝水过多过快了。喝水少会导致尿液变浓，刺激膀胱内膜，一般建议每天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在一天内舒缓均匀的喝水，提高对膀胱的控制能力。试着收紧和提拉阴道以及肛门，找到小便时中断尿流的感觉，每次8到10秒，10次为一组，每天分数次共练习10组即可。那么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延缓衰老呢？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一，自然疗养法。养成午睡习惯，规律作息，吃应季食物，均衡饮食。中医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摄取的食物种类要杂，要均衡，不偏食，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中医认为要因人、因时、因地用膳，根据自身状况选择本地应季的食物，对人体是最有利的。中医有久视伤血、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五劳之说，长期的做一个动作肯定会伤害支撑这个动作的有关肌肉骨骼，因而提倡动态的休息，即经常改变姿势活动身体。中医主张好的运动模式是缓慢、放松、持续、动静协调，运动要循序渐进，如太极、瑜伽、散步。怡情怡养生，抗衰老首先要精神愉快。虽然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要有能力去快速地排解不良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寻找不同的排解渠道，例如培养爱好、找人倾诉、换位思考。抗衰老最好的方法二，节制饮食。饮食无度不仅会让身材样貌走形，还会更容易衰老。肥胖所带来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的大得多，因为过度的饮食会加重内脏的负荷，特别是心脏跟胃，而心脏承担着给身体输送新鲜血液的工作，一旦机能受损，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因为供血不足而变得迟缓呆滞，身体自然也就呈现出了老态。而脂肪细胞不仅产生大量导致糖尿病的荷尔蒙，还能产生一种叫做原浆的物质，这种物质会促使心脑血管硬化。美丽的女人都需要一颗丰富细腻的心，更需要一颗健康的心，所以不要等到衰老的迹象出来才开始关注你的心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医用面膜和普通面膜的区别，以及人衰老之后的一些表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6月15号凌晨，世界杯揭幕赛，俄罗斯5-0横扫沙特队，窗外啊是不时的传来球迷们的助威呐喊之声，而家住在武汉27路的刘老师却是一个人蜷在沙发里，静静地盯着电视屏幕。作为罗纳尔多的铁粉，以前每一场世界杯比赛都会令他热血沸腾，而如今呢，这位72岁的老人，任何激动人心的场面都难以再拨动他的心弦。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云生就

跟您说说，在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隐情和故事。咱们故事的主人公刘老师啊，退休之前是武汉一所重点高中的优秀数学教师，不仅教学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还是典型的暖男。他19岁参加工作，一边照顾父母，一边独自挣钱，养大了比他小10岁的弟弟。后来呢，又伺候瘫痪在床8年之久的老伴儿。2015年把老伴儿送走了，可从老伴儿去世之后啊，刘老师突然找不到生活的重心了。在老伴儿去世后的近1年的时间里啊，从27路到9峰陵园，刘老师每天转2趟公交，再加上步行，来回啊70多公里，去老伴儿的墓前和他说说话。冬天的早上啊，常常是天还不亮就出发了，晚上8、9点钟天都大黑了才回到家，真的是风雨无阻啊。刘老师的儿子呢，事业有成，早在澳洲安了家，苦口婆心的劝自己的老父亲搬过去跟他一起生活。老同事们呢，也不断的劝说他，你得走出阴影啊，没事啊就拉着他聚会呀、旅游啊，但是刘老师全都无动于衷。转眼3年过去了，性格本来就内向的刘老师过着几乎不与人交往的日子。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血压又高，心脏呢也不太好，加上腿脚越来越不灵便，儿子呀是实在放心不下再让他在家独居了，给他装上了视频监控，会被刘老师啊有意无意的给关掉，给他请个保姆吧，他容不下这家里啊进外人生活，给他找个条件很好的养老院呢，他是坚决不去，要守着和老伴儿共同的家。儿子呢，只好是隔三差五的打岳阳电话回来，可刘老师的听力啊又慢慢退化了，经常啊接不到电话。远隔重洋的儿子不得不打扰邻居去敲父亲的门，看看老父亲自己在家到底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安然无恙。前面说的刘老师啊，是典型的老年孤独症。那什么是老年孤独症呢？咱们接着往下说。老年孤独啊，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他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病区各种老年精神病患者当中啊，老年抑郁症是其中的一种，而孤独症是老年抑郁症的元凶之一。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副主任医师分析说，导致老年人孤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老年人离退休之后远离了社会生活，没有子女在身边，或者子女成家立业了独自生活了，就成为什么空巢家庭，也可能呢是因为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所以呢逐渐的跟亲朋好友疏远了，性格呢变得孤僻了。丧偶或者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等等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上海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啊，60到70岁的人群当中，有孤独感的人占1/3，80岁以上的呢高达3%。武汉市心理医院门诊部主任张慧石告诉大家说，老人的心理平衡啊有3个支撑点，是什么呢？分别是社会角色、挚爱亲人和生理健康。社会角色在退休之后就逐渐隐退了，心理健康和挚爱亲人这2个支点是老人至关重要的。任何一项出现了问题呢，都有可能导致老年人心理的彻底崩塌，尤其是对于身体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来说，一方面家人的细心照料和关心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呢，还应该让老人找到自我存在感和生活的意义。

外表很光鲜，内心很孤独。这是一群高知老人的真实写照。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文天描绘了类似刘老师的一类老人孤独症的状态。一位女局级干部离休之后搬出了单位的宿舍，住进了新的小区。虽然环境很好，但是她呢，既融入不了跳广场舞的大妈群，也不愿意到室内参加原单位退休职工的活动，更瞧不起那些天天带着孩子做着家务的老人。可他呢，自己在家练练书法吧，练的是心烦意乱，学学瑜伽呢，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周教授年过九旬，儿子也在国外，女儿呢在广州，自己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上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花这个钱。外人呢是羡慕的不得了哦，可是周教授呢患有严重的老慢支冠心病，只能常年住在医院里，看着病友不断的一茬换一茬，也时常目睹着老年病房每每有老人去世，周教授的心里啊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啊。李文天医生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随着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说机体老化，要面临着体力的丧失，甚至呢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着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那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足够的社交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李文天建议像刘老师这种家庭情况的子女啊，要想办法多对老人进行陪伴和情感支持。要知道离开故土到新的地方安家，对于老人来说呀，那可是极大的一种挑战呢，因为这又要面临着对故土的丧失感，还有文化休克，社会对于老人的关爱也很重要。另外啊，老人也要相对积极的去面对人生的调整，比如说发展一些有益的兴趣爱好，哎，有一些可以投入精力的事情可做，以此呢来重建一定的价值感。鼓励老人呢多参加一些老年朋友的活动团体，增加归属感，还可以考虑啊让老人重新和老年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有明显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找到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咨询。在这里啊，云生要跟大家聊聊空巢老人必须准备的生活用品有哪些。首先，空巢老人最需要一部电话或者是手机，想儿女的时候啊，打打电话聊聊天，生病难受的时候呢，打电话给医生，无聊寂寞的时候打电话给亲朋好友，一块沟通沟通感情。您别小瞧这么一部电话或手机啊，这个小小的社交工具能够让空巢老人呢、开心愉悦，天天有人陪伴。子女们呢也可以多打打电话，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让空巢老人不再感觉到寂寞抑郁。其次呢，离不开的就是医药箱。空巢老人年纪大了，身上呢少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痛，很多老人呢还患上了慢性病，必须天天吃药。这个时候送个医药箱给空巢老人，放置必须的药品就最合适了。空巢老人感冒头疼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服药，突发胸痛啊低血糖的时候呢也可以马上服药进行自我的救治。目前呢有一部分新型的药箱有联网功能，不但能够提醒空巢老人吃饭，还能为空巢老人订购药品，这实在是太方便了。最后啊，建议做子女的给老人在家里啊放一台收音机。老人一上年纪啊，眼睛不好使，看电视呢会觉得费劲，时间长了眼睛干涩呀流泪呀不舒服，而为他
配置这么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外出，都可以随时收听，听听新闻呢，学学养生啊，再听听戏曲，听听曲艺，这样能够有效地缓解老人的孤独感。好，稍事休息，咱们回来之后，云生接着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前几天呢，英国默克拉健康网对3名英国百岁老人进行了专访，他们呢是101岁的克罗泽、102岁的丹纳利和103岁的哈伯，然后从三位老人的身上啊总结出了6大长寿攻略。那么究竟是哪6点呢？别着急，听云生慢慢跟您说。这三位受采访的老人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生活态度积极。有一项涉及100名平均年龄在81岁的老人的新研究也发现啊，心态年轻、热爱生活、充满期待和富有创造力的老人健康状况会更好，体力呢也更强，他们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能够年轻20岁。然后一点呀，是关于饮食方面的，自己做饭做菜。延年益寿就离不开健康的饮食，不少长寿的老人呢都选择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哈伯老人在自家院子里边种菜，克罗泽老人呢一直自己动手做面包，充分的发挥能动性。这三位百岁老人呢另一个共同点就是拥有稳固积极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拥有较强社会支持的人长寿几率增加50%。另外呢，这三位老人虽然有着100多年的过去，但是啊从来不纠结失去的东西，活在当下，无怨无悔。还有啊，要乐于助人。哈伯老人表示啊，与人为善，帮助他人，有助于提升自我的价值感。有研究也发现，做志愿工作可以降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还能够减轻压力，进而呢，有助于快乐长寿。再有一点，就是要保持终身学习。为了与时俱进，丹纳利老人学会了网上购物。他表示啊，活到老学到老与健康长寿是密切相关，想学习啊，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显示说，至少读完大学本科的人比没有读完高中的人寿命要长9年。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对知识非常渴望，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善于计划未来，生活方式呢也会更为健康。最后一点，保持独立生活。克罗泽表示啊，老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独立生活，但是呢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也得主动地表达需求。丹纳利用自己的人生格言，继续前行直到路的尽头，鼓励自己坚定态度，快乐健康地去生活。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跟您分享了三位英国百岁老人的长寿经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呀，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总觉得手不干净，老经常以为门没锁好，反复的查看手机消息，这些被称为强迫症的症状困扰着不少人。其实这些只算得上强迫行为或强迫观念，不能够算上强迫症。而真正的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强迫症本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厄勒布鲁大学医学院在英国医学杂志联合发表论文称，与没有强迫症的人相比，有强迫症的人更易患上各种身心疾病，也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小组纳入两个不同研究的队列数据，一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包括61万名强迫症患者和61万名未患病者；二是由3万余名强迫症患者与4万余名兄弟姐妋的队列。在进行了平均8.1年的追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相比非强迫症者，强迫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82%，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1%，非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30倍。自然原因主要指因患上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73%，精神和行为障碍风险上升58%，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上升55%，内分泌及营养和代谢疾病上升47%，循环系统疾病上升33%，神经系统疾病上升21%，消化系统疾病上升20%。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强迫症，大多属于强迫现象，并不等于精神疾病上所说的强迫症。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雅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常的强迫现象不会影响生活秩序，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类型，临床表现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强迫思维是指脑海中反复出现某些想法，比如说完话后反复思考有没有说错，这些想法常常令人很不愉快，伴有不能对琐碎但必要的日常小事做决定，当事人往往徒劳地努力加以抵制，但最终总是失败。强迫行为是指重复出现一些动作，如觉得手脏而反复洗手，生怕门没锁好而反复检查等等。有人会出现一套固定化的仪式动作，比如洗手时一定要从指尖开始洗，为此常耗费大量时间，痛苦不堪。很多时候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是同时存在的，强迫症最重要的诊断要点在于存在心理冲突，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不停在做的事儿或在想的问题毫无意义，却停不下来，且越想抵制越会感到紧张和痛苦。强迫症的病因主要与社会、个性、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因素有关。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李建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追求完美、对自己期望高的人更易患上强迫症。此外，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首次发病时常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工作受挫等等，他 们内心所经历的矛盾、焦虑，只能通过强迫症状表达出来。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不仅限于个人，还会影响到家庭甚至工作。一般来说，如果症状每天持续一小时以上，或引起烦恼，就需要去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了。强迫症一般采用药物和心理疗法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使用哪种药物要让医生来定。心理治疗方面，认知行为治疗被认为是治疗强迫症的常用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好操作。强迫症状是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焦虑和痛苦都要尝试接纳，焦虑感会减轻。接纳症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需要一个过程。接纳并不是妥协，生活中在接纳的基础上及时中断这种强迫行为，开始会很难也很痛苦，但只要坚持住，慢慢就会好起来。当你有强迫性思维或者行为出现的时候，可以下意识地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跑步、听音乐，久而久之能够使强迫行为和思想得到缓解，降低其出现频率。另外，强迫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要给予支持和谅解，并且多和患者进行沟通，患者本人也可以倾诉自己的想法和困扰，有助缓解压力和焦虑。每个人的大脑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完美或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有时是情绪方面的，有时是认知方面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你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或者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事，又或者影响你的交友和亲密关系。可能你自认为是一个智力不俗的人，却情绪敏感波动大，凡事容易往不好的方面想。可能你自认为是个情商智商双高的人，却为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困扰。可能你遇事沉着冷静，有大将之风，但你从未告诉别人，你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和别人产生共情。完美无缺的正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大自然当中，不正常才是常态，不完美才是才华本身。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特色水产养殖赋能乡村振兴，老边区锦鲤产业闯出国际范儿，
1: 盖州市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与简船转产，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老边区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渔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辖区内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作为行业新锐，凭借规模化养殖、专业化繁育和市场化布局，成为老边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位于老边区边城镇，成立于2023年3月，总投资600余万元，专业培育高品质观赏锦鲤，是老边区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养殖项目。养殖场采用多基地协同发展模式，扎根乡土，深耕本地，有效带动周边土地流转与闲置资源盘活。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3: 目前呢，我们室内的水塘达到2000吨水，拥有土塘的养殖面积140亩，配套现代化智能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从养殖环境到专业技术，全面实现标准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现在渔场每年自主繁育锦鲤60台，整体的繁育能力位居东北前列。
2: 品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自创办以来，专注锦鲤两种选育，严格把控产品品质，凭借过硬的繁育技术和养殖水准，在全国多项锦鲤专业赛事中屡获大奖，彰显了企业的硬核实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3: 目前在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长三角、珠三角的消费市场，国际市场远销到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以及美国、英国、欧洲等地。2025年我们实现产值120万，2026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争取产值突破200万。
2: 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的蓬勃发展是老边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老边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设施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多点发力。

0: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1: 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加大对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术指导与人才支撑，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全力擦亮老边锦鲤特色产业名片，让特色养殖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为老边区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产业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渔业安全生产、产业优化、渔民增收三大目标，全力推进渔船木改钢、简船转产两大重点工作，通过提速攻坚、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渔船升级换代、老旧产能有序退出，持续夯实渔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让惠民举措落到实处。今年盖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工作稳步推进，装备升级成效显著。目前盖州市223艘渔船完成船检勘验审核，改造前期工作全面落地。盖州市获批市级拆解渔船158艘，已完成拆解135艘，剩余船只将于近日集中开展拆解作业，另有33艘渔船将进场开工建造，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有序落地。同步开展的简船转产工作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标准化闭环管理，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流程，现有55艘渔船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至营口国阳公司，3215万元简船转产补贴资金已全额发放到位。针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过户衔接、涉案滞留、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逐项攻坚、专人跟进消耗，做好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逐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工作平稳运行。高效进展离不开全方位的惠渔服务保障。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坚持服务前置，建立定岗定人、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协助渔民办理审批、对接业务，解决办事难、流程不熟等问题。同时推行一船一档管理，逐船完善资料，动态更新进度，实现全程可追溯。各部门强化联动协作，对接船检、拆解企业及上级单位，保障业务无缝衔接，提升办理质效。此外，通过集中培训、码头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宣教工作，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在升级渔业硬件的同时，提升渔民的政策理解、操作能力与安全意识。下一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快渔船木改钢改造进度，倒排工期推进剩余船只拆解，强化在建渔船施工监管，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集中破解简船转产遗留问题，加快证件补办、过户变更及问题船只处置，打通办事堵点。同时将以渔船升级、老旧产能退出为契机，持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升渔船安全水平，全力推动渔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
3: 日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进一步创新思政教育形式，让新时代雷锋精神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话剧《雷锋在营口》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同参演，该剧深挖营口本土红色史料，以雷锋在营口服役生活、躬身奉献的真实事迹为创作核心，真实还原场景与人物故事。全体参演师生齐心协力、刻苦排练，用心呈现每一处细节，生动展现雷锋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崇高品格，将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学校立德树人、崇廉尚洁的育人理念相融相通。该剧自去年12月启动筹划，在6个月的编排过程中，大家重温雷锋故事，学习雷锋精神，雷锋的崇高品格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参演人员。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郭庭元：
4: 经过排练和演出，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0: 真切感受到平凡小事同样能传递温暖与力量。身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今后我会主动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勇于担当，认真履职，从日常小事坚守初心，把无私奉献融入到工作点滴当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1: 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工作。去年十月，在全省高校率先成立雷锋学院，组建了青年雷锋班，努力用雷锋精神铸魂育人，同时立足课堂实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2: 努力地用雷锋在营口的鲜活事例、真实故事感染学生，浸润学生的心灵，探索思政教育的营口经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深度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努力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的课程体系，坚持用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发展，聚力培养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启动。
4: 5月31号，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在营口肥善轩美术馆启动。该活动填补了营口高端儿童图画书国家级展览的空白，通过免费开放的方式让美育与阅读落地惠民。此次活动为期3个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市观工委主办，将先后展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遴选出的油画、国画、水彩画等优秀作品共计600余幅，从不同角度弘扬诚实守信等美德，抒发爱国情怀。参观者孔思宁：
5: 我觉得画画得非常好，我长大的愿望也是当画家，我要用美术的美感染别人。
4: 该系列活动以美筑梦、以美育人为核心，构建长期展览加常态化读书会加系列亲子活动的多元活动体系。作为核心品牌，童年读书会将贯穿全展览季，在营口肥善轩美术馆面向幼儿、小学生群体开展故事宣讲、亲子互动、阅读分享等活动，打造营口特色少儿阅读 IP。 营口肥善轩美术馆馆长翟宇：
6: 我们还配套了很多其他的线上线下活动，包括我们手绘绘本、线下的百米长卷创作活动，以及孩子们的一个写生活动。最后呢，我们会在展览季的最后一个月，给孩子们的作品也进行一些展出，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
11: 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是初见的滚烫。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是岁月的打磨。爱情从不是坦途，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在寒风中红了眼眶。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

是你的梦，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唱尽不纠缠的清醒。离别不是撕破画卷，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让回忆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像没被谁惊扰过。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落叶铺成回忆的路，每片都写着等你，可晚风带走了蝉鸣，也带走了赴约的人。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那年的秋天很美，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

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后来在人潮里重逢，你鬓角的霜，我眼底的潮，都替往事沉默。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落泪时才懂，最痛的不是离别，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把我们熬成了你我。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痴心是困住自己的枷锁，明知结局是徒劳，却仍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句我恨我痴心，更恨我忘不了你，道破多少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或许爱情本就如此，痛彻心扉后才懂痴心是刻在心底的疤，纵然恨过，也难抹去曾真心爱过的滚烫。

离难舍，想抱紧些。童年不懂父亲为何总沉默骑行，只记得风掠过耳畔的呼啸和他脊梁的温度。直到自己也成了大人，才懂那单车是他能给的全部温柔，用笨拙的方式驮着我穿过青春的荒野。原来有些爱要等我们变成回望的大人，才能在旧时光里品出回甘。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耳机里循环到原来你这样珍惜我，突然鼻酸。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那些说过的放你走，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总以为真心能捂热真心，直到被现实教会，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也输得彻底。

那些等一个人的日子，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却在某个转身发现，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化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0: 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个省份都有一些不得不去的地方，吉林省也是如此。这里有一山有四季，十里各不同的绝佳妙景长白山，由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长江三峡并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的吉林雾凇冰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松花湖是我国大型人工湖之一，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雪。此外还有堪称东方好莱坞的长影世纪城，风景如画的红叶谷等风光旖旎的景区，这么多的选择，接下来就和小麦一起出发吧。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去吉林必到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位于长白山风景区主峰火山锥体顶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它曾经荣获了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池的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江之源。天池湖面面积有1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在周围16座山峰的怀抱当中，沉静清澈的天池犹如一块碧玉一般，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现在的长白山天池，从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南坡三个景区都可以到达，但是因为角度不同，三处看到的天池景致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经常有游客目击湖怪的报道，虽然至今仍然没有被证实它真的存在，但是也给天池增加了浓郁的神秘感。呈现于谷底的原始森林，各种植被郁郁葱葱，保留了许多原生态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雾凇奇观。这里的雾凇奇观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当你身临其境，站在冰雪之中，领略那神奇的雾凇，张开双臂迎接那徐徐飘落的雪花，你才能领悟到所有的语言描述和文豪诗人的赞叹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雾凇人们通常叫它树挂，是雾和水汽遇冷结冻而成的一种气象景观，它分为粒状、晶状两种。粒状雾凇结构紧致，形成一粒粒很小的冰块，而晶状雾凇结构比较松散，呈现出较大的片状。吉林的雾凇就属于晶状，它是在吉林独特的地理环境当中自然形成的。雾凇的美，美在壮观，美在奇绝。每当到了隆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候，垂柳苍松，凝霜挂雪，黛玉披银，晶莹剔透，正是有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感觉。看完了晶莹的雾凇，小麦就一路来到了松花湖。松花湖两岸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几十座，松花湖处于崇山峻岭间，湖面开阔，湖光潋滟，在松花湖上泛船，一点都没有惆怅和寂寞的感觉。放眼望去，两岸景色层出不穷，变幻莫测，让你目不暇接。人们都说水明三峡少，林秀西子无，真的是北国山水的胜境。凉爽湿润的春风拂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眺望着初春的松花湖，倍感亲切。湖水微漾，风儿像轻功似的缓慢而有节奏的

动波涛的琴弦。和煦的阳光照在湖面上，闪烁着碎金子似的光芒，好像千万条鱼儿在里面游动。湖边的绿树、人影、天上的白云、小鸟，倒映在碧绿的湖面上，再加上色彩鲜艳的游船，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光图。阳光从云层漫下温暖，站在湖边，慢慢地享受着那山、那水、那天、那云，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然，宛如天境。有山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大片的树林。根据小麦的了解，红叶谷最佳的赏红季节是在每年的十月中旬之前，历时十多天的绝佳美景，红叶满天，五彩斑斓。红叶谷其实是一条通往艾琳林场的土石路，两侧山岭间呈现出一派宁静的乡村景象，零星分布的农舍，整齐的稻田，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淌。不同的树种对于霜冻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火红，有的橘红，有的金黄，还有的形不成红叶，因此仍然碧绿着。阳光下的红叶好像是上帝打翻了手里的调色板，浓墨重彩，艳丽异常。每年的金秋季节，这里红叶满山，如同落霞，非常的壮观。红叶谷除了规模宏大以外，景色也和一般的红叶生长区不同，它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特色。除了这些自然的景色之外，吉林还有一个人工的景区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那就是长影世纪城。长影世纪城是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集好莱坞环球影城与迪士尼游乐园精华于一身，集激光悬浮电影、动感球幕电影、三维巨幕电影、立体水幕、4D 特效等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特效电影于一园，堪称东方好莱坞，当之无愧的世界特效电影之都。长影世纪城影视文化主题鲜明突出，它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以影视节目为载体，揭开电影制作的神秘面纱，让观众充分享受电影艺术和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带给人们的高品位的精神愉悦。作为一个电影娱乐园、科技园、景观园，长影世纪城充分展示了世界特效电影文化的特有魅力。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这与众不同的北国风光吧。吉林除了有很多冬日里的美景之外，它的人文风情和饮食文化也让人非常的着迷。吉林在我国的东北，一说起东北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的大秧歌。秧歌从表演形式上可以分为地秧歌、高跷秧歌、寸子秧歌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这几种秧歌当中，地秧歌是最为普及和灵活的一种。关于吉林地秧歌的渊源有几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元朝忽必烈称帝建立大元帝都之后，把百姓每50户编成一队，派一个援兵来看管。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援兵为了防止百姓们聚众谋反，就把各户男子集合起来，由他们领队唱唱跳跳。后来这个活动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流传下来，演变成了今天的秧歌。这个说法是根据吉林传统地秧歌中老达这个人物推测而来的。秧歌队的服装色彩也非常的丰富，不过大多数还都是以戏剧服装为主。从装束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人物的角色，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许仙，还有包拯、陈世美、秦香莲等等。伴着锣鼓唢呐奏出的曲调，那种场面热闹极了。赏过了美景，凑过了热闹，小麦的肚子开始抗议了，所以我就要开始我的觅食之旅了。吉林的特色美食就是著名的吉菜。吉菜是运用吉林特有的烹饪工艺，结合吉林各民族饮食文化和习俗而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具有绿色健康理念的风味菜。吉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形成和发展和吉林的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文化、风俗、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吉林处于我国东北中部，它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地肥沃，物华天宝，具有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尤其是天然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接下来就听小麦给大家推荐一些吉林的美食吧。我们先来说说三套碗席。三套碗席是最具代表性的满族传统名宴，举世闻名的满汉全席就是在三套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三套碗席所选用的原料多为长白山的山珍野味，它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菜肴组成上面比较全面地再现出了满族菜的主要特色，比如满族最有名的凉菜双色皮冻、炒肉拉皮儿，最有名的汤菜白肉血肠、冰糖哈士马油，以及名点萨其马小窝头。三套碗席在菜点组成上规模宏大，体现了满族民族粗犷豪放的食风。整个席面由10款凉菜、3款大件、12款溜炒汤烩菜、6款面点，共计31种菜点组成。因为席中主要菜点是用杯碗、中碗、坐碗三套碗盛装，所以名字叫三套碗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参鸡。 人参是东北三宝之一，是吉林特产的名贵补品。用吉林人参与当年的母鸡经过加工之后，再加入适量的高汤，调料上屉蒸制而成。这道桌上菜，只见参卧鸡中，鸡卧汤中，形体美观，汁态饱满。下面再来向喜欢吃鱼的朋友推荐一道名菜——清蒸白鱼。由于松花江，尤其是吉百里松花湖盛产白鱼，所以吉林的酒楼餐馆都可以为顾客提供清蒸白鱼这道精美的佳肴。清蒸白鱼有两种做法，高级盛宴以食汤取其鱼汁为主，鱼肉细腻无咸淡味儿；另外一种是以吃鱼肉为主，清蒸的时候让汤汁浸入鱼体之内，属于干蒸。说过了清蒸白鱼，我们再来推荐一下庆岭活鱼。庆岭是吉林省吉林市所辖萧河的一个山谷小村的名字。由于紧邻松花湖、庆岭森林公园、红叶谷等风景区，建有颇具规模的庆岭活鱼美食街，所以说远近闻名。庆岭活鱼的烹调独具特色，加工的时候现从鱼塘当中捞起活蹦乱跳的金鳞大鲤，然后快刀解鱼，所用调料无非油、盐、姜、葱之类的，都不出常规，唯有把蒿这一味调料是当地山野间生长的野草，叶形犹如菊科植物，颜色和南方的艾叶相似，气味也相仿，微微带着点药香。随着满锅的水逐渐浓缩，而深深渗透进鱼肉当中，鱼肉味鲜肉嫩，令人满口生津。锅包肉也是一道东北风味菜，就是将猪里脊肉切片腌入味儿，裹上炸浆，下锅炸至金黄色捞起，再下锅拌炒勾芡即成。成菜色泽金黄，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加上多吃不腻的特点，尤其是夏天食用，还可以大大的增进食欲。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些菜品，最后我们来介绍一道主食，这就是冷面。冷面是朝鲜和韩国以及我国东北朝鲜族的传统食品，在风味以及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主要分平壤冷面和首尔冷面，是用荞麦面或小麦面等或淀粉加水拌匀，压成圆面条，煮熟之后浸以冷水，再去冷水拌牛肉片、辣椒、泡菜、梨或者是苹果片、酱醋、香油等佐料，加入牛肉汤制成。它入口之后柔韧耐嚼，凉爽清淡，汤汤水水儿，滑润喉咙，而其中的辣咸伴以微甜，能立刻勾出口水。

配角冷面菜，让人食欲大增，越吃越辣，越辣越爱吃，直至沁人心扉，荡气回肠，余味绵长，给人以纯美的享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在全国曲艺的浩瀚江湖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营口孙二哥孙维绵。也许您未曾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曲艺界这个名号却如洪钟巨响。从德高望重的泰斗到初出茅庐的新人，无人不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树发创作的孙二哥的曲艺人生，一同走进这位传奇人物背后那些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故事。
1: 有这样一位老者，他是热忱的曲艺活动家，以豪爽仗义广结曲艺名家。他是无私的教育家，义务受益四十余载，与万千桃李。他是勤奋的曲艺作家，用作品书写传奇。如今89岁高龄，仍活跃在曲艺一线。吃苦吃亏是他的人生注脚，他就是营口的孙维绵，全国的孙二哥。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曲艺达人的不凡人生。
0: 当年侯宝林大师一句亲切的孙二哥，点燃了他奉献曲艺事业的无限热情。之后无论何时，只要有曲艺演员来营口，出站口总能看到他翘首以盼的身影。
1: 在全国曲艺界，提起孙维绵的名字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要提起营口孙二哥，上至泰斗级人物，下到刚入行的年轻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他。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侯宝林大师带队到鞍山演出，孙维绵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不得了。为了一睹侯大师尊容，他早早就来到现场等候。当被前呼后拥的侯大师出现时，现场一片欢呼声。侯大师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围观人群里的孙维绵先生，可能是侯大师之前看过孙维绵先生的照片，也可能是他身边有人指认出了孙维绵先生。
2: 也不谁把我情况介绍给侯宝林了，侯宝林也看见我了。孙二哥，我听是这词儿，但是我不敢想象，这能是叫我吗？我往那么一瞅，我招手叫过来。哎呦我天！我操，这血都顶脑袋上来了。您把摄影师叫过来合影，我一点点凑跟前儿，把胳膊给绑过来了。这个大师，这个大家，干嘛管我叫二哥呀？干嘛跟我合影啊？这人家是动相声艺术来的，哎，我是谁呀？我是啥呀？从相声艺术来的，所以因此我这一生的心血，我都要贡献给相声事业。
1: 侯大师说：“孙二哥，你在营口对曲艺人的热情，我早就知道了，我要感谢你呀。”说完，侯大师还招呼摄影师过来，跟孙维绵先生照了一张合影。他说：“就冲侯宝林大师叫我一声孙二哥，我为曲艺付出多少我都不后悔，我要把我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曲艺事业。”那么孙二哥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孙维绵先生在家行二，亲友间比他小的同辈人当然得叫他一声二哥。后来这个称呼就在当地的曲艺同仁间叫开了，外地的相声演员到营口来看当地的曲艺同仁，都尊称孙维绵先生为孙二哥，他们也跟着叫，慢慢的就扩散到了全国曲艺界。但是 能担得起二哥称谓的人绝不仅仅是行二这么简单。历史上有很多叫二哥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豪爽仗义之人，比如秦琼秦二哥，比如武松武二哥，都是靠行侠仗义闻名于世的。在这方面，孙维绵孙二哥当然也毫不逊色。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只要有外地的曲艺演员到营口，孙维绵先生都盛情接待，全程陪护。当年的营口火车站经常能看到孙维绵先生站在出站口，天南地北的相声演员一出站台就能听到孙维绵先生喊他们的名字。
2: 在站台那一出来，我一嗓子喊出这演员的名字，呱一下谁都拿二哥来接我呀。天南海北的只要是相声，那就是我们这行当江湖，我们的人来了，我必须得出头接待。
1: 听到有人喊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就知道孙二哥来接他们了。用孙维绵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们演出火了，我替他们高兴，演出效果不好，我帮他们分析原因，困在这儿了，我得供他们饭吃。孙先生差不多能了解每个演员的口味，尤其是演员中有回民的，孙先生都提前做好功课，安排得非常贴心周到。孙先生有时候带他们下馆子，有时候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搭灶台，就跟家里办喜事儿一样。孙先生几乎把全部的工资都用在了接待上，但那时候孙先生的工资才50来块钱，根本不够招待的。于是孙先生学会了下海打鱼的本事，从西炮台到四道沟，30里的海岸线，哪儿有沟哪儿有坎儿，哪儿有礁石，他都知道。
2: 哟，这地方开始一直到北边的西炮台呢，就30里一海滩，有沟有岗有坎有石头，我都记着。一个人你要知道，太阳一落你在这都不敢待，他特别狰狞昏暗，因为这时候你啥也不要想，想的就是鱼，想的不就是欢机吗，想的不就招待客人。
1: 一次杨振华先生金饼厂先生率团来营口演出，孙先生在海边的沙滩上杀了2只羊，加上他下海打上来的各式海鲜，一下子把2大客车的人一起请了。照相的时候，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陈连仲4位鼎鼎有名的相声大家特意把孙先生安排在 C 位。为了这次招待，孙先生拉下了500块钱的饥荒。后来孙先生起早贪黑，连续20多天下海打鱼，才勉强把饥荒还上。
2: 石头坝对我的印象最深，石头坝长栗荒嘛，那给我脚都扎烂了。有一个也跟我来招待杨振华的，看脚，哎呀，二哥，你这脚杨振华知道不知道？我这玩意儿睁眼也知道。我这人办事儿，背面冲自己，光面冲外。
1: 那个年代，来营口的相声演员都有一段他们和孙维绵先生之间的故事。评书大师刘兰芳先生说，至今我都忘不了在营口大口喝酒大筐吃海鲜的场景。相声名家李金斗先生说，那时候多困难啊，吃饭都成问题，但是在营口还能吃上半斤多一只的海螃蟹，这是不敢想象的事儿。文哏大师苏文茂先生说，孙二哥是相声界最好的朋友。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先生说，孙二哥太爱曲艺了，也爱从事曲艺的人。孙先生自己回忆说，上个世纪60年代吃水得到公共水房去打，当年袁阔成先生和金饼厂先生2家住对面屋，他们2家水缸里的水都是他给挑回来灌满的。2010年，袁阔成先生的女儿袁田从北京回到营口，专程来到孙先生家，一进门就说，我爸让我来看望您。 孙先生感动的当时就流下了眼泪。
2: 人们还在向往这孙二哥，还在向往林口。

0: 还想把宋小哥当年打鱼跟带他们玩招待他们，所以现在就留下了这个念想，这就很不容易。那年头就没有金钱那么一说，没有物质一说，就是一种感情，就是一种交流。
1: 1984年，孙维绵先生带着当时的沈阳曲艺团的两位相声演员刘国庆、刘国军哥俩去天津拜师马志存。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也亲切地叫他孙二哥。马泰斗解释说，二哥是官称，与年龄无关。2004年，营口电视台给孙维绵先生做专访节目时，李金斗先生现场打来电话，直呼孙二哥，然后又补充说，其实孙二哥应该是他的长辈。2005年，施圣杰先生到营口演出，发现孙先生幼儿已经失聪，便开玩笑说，哎，二哥，您还是单声道呢。2008年，鞍山曲艺团的评书演员巩宝生先生去世，孙维绵先生前去吊唁，当时的中国曲协主席刘兰芳先生看见孙先生来了，马上跑到近前，亲切地说，孙二哥，您来了。2010年1月中旬，快板书名家张志宽、王印泉先生专程赶赴营口，义务讲授快板书的写作与表演技巧。2天的时间里，两位名家对孙先生除了二哥之外，没有第二种称呼。2012年，央视《夕阳风景》栏目的编导屈宁看到了一篇报道孙维绵先生的文章，于是派记者孙业杰、厉文博来营口进行电视采访。2013年1月24日，15分钟片长的电视专题片《曲艺达人孙二哥》在央视三频道播出。2013年初冬，央视又一位编导徐诗如觉得《曲艺达人孙二哥》这部专题片还欠火候，再次来到营口专访孙先生。2013年12月18日，18分钟片长的专题片《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在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播出。
2: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40多年来，他义务受益，分文不取。无论是公园的角落，还是自创的曲艺厅，都留下了他辛苦培育人才的身影。
1: 2007年7月8日，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在盘锦举行，营口市选送的节目有两个进入决赛。孙维绵先生亲自带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在比赛现场，孙先生创作的反映学生学业负担沉重题材的曲艺作品，给来自阜新的选手白天和他的母亲白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转眼间暑假来到了，那些年一直在营口楞严寺公园里公开义务教授曲艺的孙维绵先生突然接了个来自阜新的电话，电话里白玉怯生生地问孙先生能否将他的儿子送营口来学几天。孙先生问明原委后很爽快地答应了。
2: 相声走向低谷，曲艺走向低谷的时候，我就着急，我想办法得有浇无泪。你不知道哪块云彩上有雨，你不能说这还行那还不行，所以只要发现爱好曲艺的，不论你是谁，我都教你。不一定你非培养出一个相声人才了怎么样，这一个人他影响一个曲艺小环境，他有个小曲艺气场，所以你必须注意这种社会基础、社会根基。
1: 7月30日，孙先生会同营口市曲艺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一并接待了白玉和白天母子俩。2天后，本来打算住几天就走的白玉和白天，被营口浓厚的曲艺氛围所感染，默默地租了个房子，整个暑假都留在了营口。8月30日，进步很快的白天和他的母亲要走了，孙先生亲自把他们送上了开往阜新的大客。临别之时，白天一再表示说寒假还要来，孙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谢谢你做我的学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孙维绵先生就开始带学生，最早在营口市工人文化宫办了3期曲艺培训班，培养曲艺演员近100人。退休以后的孙维绵先生在自己家里继续培养曲艺人才，4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2004年，孙先生考虑到自己的老伴儿身体不太好，家里已不太方便教学，就选中了营口楞严寺公园的一个角落，开始在那儿公开授课，带领学员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迄今已成为楞严寺公园别有韵味的一道风景。当时的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姜昆先生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幅字，托他的徒弟孙晨带给了孙先生。2012年冬天，孙先生自筹资金租下了楞严寺南门的希尔房，转过年一开春，成立了周周乐曲艺厅，每周一次，在楞严寺公园公开一演。周周乐曲艺厅开创了营口市曲艺小剧场的先河，为后来的泰顺祥曲艺茶楼和一笑阁相声俱乐部提供了宝贵的演出经验和演员资源。孙先生带过的学生，很多人至今仍活跃在各式各样的曲艺舞台上。著名相声作家二炮文工团的孙晨老师，著名相声演员空政歌舞团的黄梦如大校，著名娱乐主持人极致歌星索薇老师，以及在全国获过奖的相声演员李宝莉老师、王克老师等等，都得益于孙维绵先生的启蒙教育。孙维绵先生的学生，有的是通过考试招进来的，有的是慕名投奔来的，有的是孙先生自己硬拽进来的，也有的是名家推荐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外地走学的营口市相声演员傅润涛有幸结识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当时年轻气盛的傅润涛跪地就要磕头，想要拜侯宝林为师。侯大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俩距离太远了。傅润涛未解其意，说不远，从营口到北京坐火车一宿就到了。不久之后，相声名家高英培到营口来演出，受侯大师之托，把傅润涛交给了孙维绵。2005年，孙维绵先生发现消防战士李超是个好苗子，一下子就把他给盯住了。因为部队的作息时间比较严格，当时70多岁的孙先生多次骑着自行车去部队给李超上课。在孙先生的栽培下，李超先后获得省级以上曲艺奖10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演员和营口市最年轻的国家级曲协会员。2006年，孙先生通过当地的故事大赛又发现了一个段秀光，为便于联系，特意把小段从县区调到了市内，先是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之后又帮小段找了一份工作。等到小段稍稍能够自立并自己找到了住处，孙先生又倾其所能，从锅碗瓢盆到现金，实实在在地帮助小段在营口安了家。
2: 哪怕我喝口粥，我吃口饭，我不想多挣钱，让我是个职业相声演员就行了。后来不行了，你年龄也大了，第二没念书没文化呀，我现在所以这样，剩下这点余力的精力要像喝血一样把它都供应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补偿我这遗憾。
1: 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年仅6、7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只要是找他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
2: 来一学员给副板啊，现在我做了600多副了，那就说陆陆续续在我这儿是600多里了。
1: 孙维绵先生教曲艺，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那些怪招看似很土却很奏效。比如他把快板的节奏变成数字，嘴里念着1、2、3、4、5、6、7，手一配合就打在了点上。为了把眼睛练出神来，他会在墙上钉一个铁钉，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上个把小时。当年为了锻炼一个弟子上台的胆量，孙先生让他后半夜2点到市区西南角的老邢家坟地去背绕口令。那个弟子啊，还真去了，见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大北风嗖嗖地叫着。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拉开架势就开始练嘴皮子，说打南面来个喇嘛，打北面来了一个，还没等说出塔嘛两个字，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啊，见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扑面而来，吓得撒腿就往家跑。孙维绵先生教曲艺从来没收过任何费用，不仅如此，有时还心甘情愿地往里搭钱。当地一个媒体记者曾经问他：孙老师，你怎么这么低调啊？孙先生幽默地说：我不是低调，我是不着调。
2: 我们来学曲艺的富人家很少，这样的孩子家里挺困难，上你的爱好曲艺，你一收费也许就被挡出去了。
3: 我只能说他应该是能改变我命运的人，他给我的影响不光是在艺术表面的，更多的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一种光彩。
2: 我就告诉家属了，这孩子怎么怎么了，你得注意。
1: 他说这话时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因为所有的曲艺培训班、口才表演班都是收费的，只有他的班不收费，所以有人抱怨说他挡了别人的财路。孙先生早期的学生们都知道，跟孙先生学曲艺不仅有饭吃还有酒喝。相声名家孙晨也曾说，他在营口的那些年里，孙先生家里的好酒几乎都让他喝了。 孙先生在营口的弟子更是源源不断地到孙先生家蹭吃蹭喝，他们只要一进门没说几句话，孙先生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一瓶酒和几个菜就端了出来。2010年，为了普及快板，孙先生自费到天津学会了自己做快板。孙先生说，即便是自己做，一副快板的成本价也得20来块钱。在楞严寺教学十几年，每天练功时的两壶茶水和几十个一次性水杯也是孙先生无偿提供的。孙先生说，我就会点相声，会点快板，会点曲艺，人家来找我学，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有的家长还说要感谢我，他们能把孩子交给我，我又这么喜欢，我应该谢谢他们。
0: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下周请继续收听孙二哥的曲艺人生。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角。现在很多宝宝撅着小嘴，噙着眼泪，青菜不吃，萝卜不吃。很多家长明知道孩子这样会影响身体发育，却偏偏没有办法。宝贝话题这个小板块，石晓就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解决孩子的挑食问题。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0到6岁呢，是宝宝长身体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些宝宝就是不爱吃肉，不爱吃菜，甚至什么都不爱吃。吃饭难的问题真是让妈妈们头疼又操心，变着花样做饭给宝宝吃，可是宝宝就是不领情，怎么办呢？其实孩子挑食厌食有很多原因，如果父母不注意烹调方法，不注意颜色搭配和形状的多样化，饮食比较单调，很容易让孩子形成偏食和挑食的习惯。比如有的父母天天给孩子吃蒸蛋，很少换花色品种，孩子自然就不爱吃了。有些爸爸妈妈生怕孩子营养不够，对孩子的饮食要求总是有求必应，过于迁就和纵容孩子，反而让孩子的口味越来越高，专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如果孩子以前吃某种东西之后肚子痛，或者是生病，或者被迫吃了某种食物，这种不愉快的进食经历都会让孩子对这种食物产生抗拒的心理。改变孩子挑食厌食需要爸爸妈妈多花心思。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电视里大厨做的儿童餐总是在造型上特别下功夫，金鱼饺子创意摆盘，雕花刻蛋，兼顾营养的同时，在外观上就一把抓住了孩子的心。0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充满着童真和好奇心，对造型奇特的食物总是想尝一尝试一试。如果妈妈在食物造型上多下功夫，抓住孩子的眼球，就算成功了一大半。比如您可以把同样的食物变换不同的烹煮法，运用多样化的组合，在菜色的颜色品味上做调整，让宝贝觉得新鲜有趣，也更有吸引力。您还可以用可爱障眼法，在菜色上做点装饰，吸引小朋友的兴趣。有一些味道比较强烈的食物，像青椒、红萝卜、羊肉、海鲜类，虽然营养却得不到孩子的青睐。所以作为妈妈的你，不妨多花点心思改变烹调的方式。有很多小窍门，比如加柠檬或姜片去鱼腥味儿。处理青椒的时候，不要把内部清洗干净，还要记得用水泡过。孩子大多数会对新食物产生排斥，所以第一次接触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爸爸妈妈给孩子做食物，要记得让新鲜食物搭配孩子喜欢的食物一起出现。当孩子肚子饿的时候，新菜色要先上，以提高宝贝的接受度。不要在小朋友生病的时候介绍新食物，而且家人要配合，来鼓励孩子尝试的意愿。为了解决孩子的偏食问题，爸爸妈妈还可以学着偷天换日。比如宝贝不爱吃鱼， 但是最爱吃火腿蛋，妈妈就可以把鱼放进火腿蛋里让孩子吃。最初放一点点，渐渐把鱼的分量加多，结果孩子爱吃的火腿蛋其实呢已经变成了火腿蛋和鱼。这时候妈妈不妨告诉他真相，说宝宝原来是喜欢吃鱼的呀。孩子有时候不愿意吃东西，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喂孩子的时机不对，比如刚刚做完剧烈运动之后是没有食欲的，如果这个时候就餐，孩子一定会挑挑拣拣，时间一长很容易养成挑食的坏习惯。很多孩子偏爱吃点心零食，等到了正餐时间又往往吃不下了，所以尽量少在非用餐时间让孩子吃太多东西，不管点心还是零食，要选营养高低热量的食物，比如牛奶制品、饼干，以咸口味非油炸类为主。饮品要选不影响食欲的果汁。另外不要给孩子产生不吃正餐还能

零食，故意不吃正餐就能吃零食的心理，这样造成的挑食往往很难纠正，挑食行为得逞，孩子坏习惯就会养成。相反，如果妈妈告诉孩子吃了以后身体会健壮，而且这个时候只有正餐吃，不吃就要饿肚子，这种积极坚定的态度就会有效地阻止孩子的挑食行为。爸爸妈妈不可以一味地顺从孩子，即使他不敢吃不愿意吃的东西，哪怕一小口，也要让他试着认识食物的味道，定下用餐时间，时间一到立刻收起来，让孩子知道偏食不吃就会肚子饿。孩子的饮食习惯在耳濡目染下很容易受父母的影响，所以大人最好不要在小孩面前批评食物的喜恶好坏，应该广泛地提供孩子多样化的食物选择。吃饭的时候，家长要表现出对食物很大的兴趣，可以边吃边赞，真好吃，我们都喜欢吃。孩子得到积极的暗示后会主动地模仿。孩子最喜欢得到别人的称赞，可以在挑食的孩子面前大大称赞不挑食的孩子，从而让孩子因为羡慕而积极地效仿。中国的很多家长会在孩子吃饭的时候进行教训，不管是什么原因，爸爸妈妈一定不要在孩子进餐的时候恐吓、责骂或用其他方式惩罚孩子，因为恐惧、担忧、愤怒等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的食欲。父母营造就餐的快乐气氛，让孩子心情愉快，乐于进食。爸爸妈妈营造一个吃饭的好气氛，让吃饭成为孩子一种美好的期待。同时，看电视、打电动也是破坏小孩进食气氛的因素，父母可不能忽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华村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前面的节目，石晓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孩子偏食厌食的问题，那接下来的宝贝食谱这个小单元，石晓为各位准备了专门针对偏食宝宝的美食，希望各位奶爸奶妈学起来做起来。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今天的第一道美食用来对付不爱吃豆腐的宝宝，名字叫肉馅豆腐。做这道菜要准备的食材包括嫩豆腐一块，瘦肉一两，香菇一个和葱花少许。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瘦肉香菇剁碎，加盐拌匀，然后把豆腐切成两条，在每条豆腐中间挖个洞，但是不要穿过底，把香菇和肉末填入洞中，再把塞了香菇肉末的豆腐放在碗里，撒少许盐，滴几滴香油，最后放到锅里蒸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香菇、肉末和豆腐的组合，再不吃豆腐的孩子也会爱上的。今天的第二道美食，我们来治治讨厌鱼肉的孩子，名字是营养小鱼圆。需要的食材有胡萝卜一个和草鱼的尾巴一条。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鱼段去皮去骨，然后把肉切成小块，加入胡萝卜片、盐、葱、姜、味精，加一点水，这样更嫩更好打。把调过味的鱼肉放在料理机做成肉泥，倒出来放在碗里，加生粉继续顺方向搅拌，静放20分钟，这样更劲道。最后把鱼肉做成小圆球，放在汤里煮熟就行了。第三道美食是鱼子鲜梳米糊，要准备的食材包括胡萝卜、小油菜、豆腐、葱、鸡蛋、多春鱼三条、婴儿米粉、花生油、盐、酱油。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蔬菜洗净剁碎，豆腐切成小块，多春鱼取鱼子，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然后在锅里放点花生油，油热之后放入葱、胡萝卜、小油菜、豆腐爆炒，加入适量的水，等到水开之后，把鸡蛋、鱼子依次加入碗里，最后把婴儿米粉用凉水拌成糊状倒入锅里，这样一道有肉有菜的美食就完成了。下面石晓要介绍的美食可以一次解决孩子讨厌的两样食物，名字是胖头鱼炖豆腐。这道菜要准备食材包括胖头鱼、大豆腐、葱段、姜片、蒜末、香菜末、料酒、生抽、糖、醋、盐。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鱼洗干净切成几段，鱼头劈成两半，用料酒和盐拌匀腌制10到15分钟，然后把豆腐切块，锅热倒油，油热之后放鱼煎成金黄色，放入料酒、生抽、葱、姜、蒜、糖、醋、盐，加水倒入豆腐块，注意水要没过豆腐，用大火烧。

开转至中火炖，锅里汤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加香菜末出锅。很多孩子不喜欢吃蔬菜，只喜欢吃肉，妈妈们就可以尝试一下，把蔬菜和肉结合一下，包一次菜肉水饺。您只要准备水饺皮、肉末、蔬菜、香菇和鸡蛋，把准备好的肉末加入剁碎的蔬菜、香菇，再打入一个蛋，加适量盐调味儿，做成饺子馅儿，包成饺子之后煮熟就可以了。就算孩子不喜欢蔬菜，他们也不能抵挡肉和饺子的诱惑。还有很多宝宝不愿意吃海鲜，妈妈可以给他们做花蛤蒸蛋。这道美食需要的食材包括鸡蛋2到3枚、花蛤少许、白开水、香油、生抽和盐。先把花蛤提前用淡盐水浸泡，让它们吐净泥沙，用刷子把壳刷干净，然后放到沸水锅里穿烫到壳开，捞出沥干水，取出花蛤肉，再把鸡蛋壳开，加入少许盐打散，过筛去掉蛋液泡沫，加入鸡蛋液2倍的白开水，在里面放入花蛤肉搅匀，最后盖上保鲜膜，用牙签扎几个小眼儿，冷水入蒸锅，大火蒸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根据宝宝的个人口味，淋香油、生抽，撒香葱碎。很多宝宝什么蔬菜都吃，就是不吃菠菜，因为菠菜有一点涩涩的口感，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宝妈就可以给孩子做一道菠菜煎鸡蛋。做这道美食只需要菠菜、鸡蛋和腌好的肉。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菠菜洗净切碎，用沸水烫一下，捞出沥干水分，再把鸡蛋加鸡精粉和香油在碗中打散，把炒锅放到旺火上，放油烧热，把肉末煎熟，倒入蛋液，然后晃动一下锅子铺匀，看到蛋饼稍微有点凝结，把蔬菜末撒在蛋饼上，最后小火烙蔬菜鸡蛋饼，边缘翘起来的时候迅速翻面，再烙一下就可以了。今天节目提到的偏食宝宝营养食谱，妈妈们可以参照试着做一做，只要带着爱心、细心和耐心，宝宝一定能够改掉偏食的习惯，平衡营养，健康成长的。到这里，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特色水产养殖赋能乡村振兴，老边区锦鲤产业闯出国际范儿；
1: 盖州市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与简船转产，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老边区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水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渔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转型。辖区内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作为行业新锐，凭借规模化养

0: 养殖、专业化繁育和市场化布局，成为老边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为区域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位于老边区边城镇，成立于2023年3月，总投资600余万元，专业培育高品质观赏锦鲤，是老边区重点培育的特色水产养殖项目。养殖场采用多基地协同发展模式，扎根乡土，深耕本地，有效带动周边土地流转与闲置资源盘活。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1: 目前呢，我们室内的水塘达到2000吨水，拥有土塘的养殖面积140亩，配套现代化智能化循环水养殖系统，从养殖环境到专业技术，全面实现标准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现在渔场每年自主繁育锦鲤60台，整体的繁育能力位居东北前列。
0: 品质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自创办以来，专注锦鲤2种选育，严格把控产品品质，凭借过硬的繁育技术和养殖水准，在全国多项锦鲤专业赛事中屡获大奖，彰显了企业的硬核实力。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负责人南宇：
1: 目前在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长三角、珠三角的消费市场，国际市场远销到越南等东南亚市场，以及美国、英国、欧洲等地。2025年我们实现产值120万，2026年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争取产值突破200万。
0: 营口新荣锦鲤养殖场的蓬勃发展，是老边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老边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设施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多点发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老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家凯：
2: 下一步，老边区将持续加大对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强化技术指导与人才支撑，鼓励企业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全力擦亮老边锦鲤特色产业名片，让特色养殖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为老边区乡村全面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产业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渔业安全生产、产业优化、渔民增收三大目标，全力推进渔船木改钢、简船转产两大重点工作，通过提速攻坚、精准服务、靶向施策，推动渔船升级换代、老旧产能有序退出，持续夯实渔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让惠民举措落到实处。今年盖州市渔船更新改造工作稳步推进，装备升级成效显著。目前盖州市223艘渔船完成船检勘验审核，改造前期工作全面落地。盖州市获批市级拆解渔船158艘，已完成拆解135艘，剩余船只将于近日集中开展拆解作业，另有33艘渔船将进场开工建造，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有序落地。同步开展的简船转产工作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标准化闭环管理，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流程，现有55艘渔船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至营口国阳公司，3215万元简船转产补贴资金已全额发放到位。针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过户衔接、涉案滞留、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逐项攻坚、专人跟进消耗，做好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逐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工作平稳运行。高效进展离不开全方位的惠渔服务保障。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坚持服务前置，建立定岗定人、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协助渔民办理审批、对接业务、解决办事难、流程不熟等问题。同时推行一船一档管理，逐船完善资料，动态更新进度，实现全程可追溯。各部门强化联动协作，对接船检、拆解企业及上级单位，保障业务无缝衔接，提升办理质效。此外，通过集中培训、码头宣讲、现场答疑等方式开展宣教工作，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在升级渔业硬件的同时， 提升渔民的政策理解、操作能力与安全意识。下一步，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快渔船木改缸改造进度，倒排工期推进剩渔船之拆解，强化在建渔船施工监管，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集中破解简船转产遗留问题，加快证件补办、过户变更及问题船只处置，打通办事堵点。同时将以渔船升级、老旧产能退出为契机，持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提升渔船安全水平，全力推动渔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
4: 日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创话剧《雷锋在营口》举行首演，进一步创新思政教育形式，让新时代雷锋精神在师生心中生根发芽。话剧《雷锋在营口》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同参演，该剧深挖营口本土红色史料，以雷锋在营口服役生活、躬身奉献的真实事迹为创作核心，真实还原场景与人物故事。全体参演师生齐心协力、刻苦排练，用心呈现每一处细节，生动展现雷锋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崇高品格，将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学校立德树人、崇廉尚洁的育人理念相融相通。该剧自去年12月启动筹划，在6个月的编排过程中，大家重温雷锋故事，学习雷锋精神，雷锋的崇高品格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参演人员。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郭庭元：
5: 经过排练和演出，我对雷锋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也真切感受到平凡小事同样能传递温暖与力量。身为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教师，今后我会主动传承和践行雷锋精神，勇于担当、认真履职，从日常小事坚守初心，把无私奉献融入到工作点滴当中，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4: 近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工作。去年10月，在全省高校率先成立雷锋学院，组建了青年雷锋班，努力用雷锋精神铸魂育人，同时立足课堂实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用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和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6: 努力地用雷锋在营口的鲜活事例、真实故事感染学生，浸润学生的心灵，探索思政教育的营口经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要深度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努力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的课程体系，坚持用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发展，聚力培养德技并修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启动。
7: 5月31号，以美筑梦儿童图画书创作100件作品展暨童年读书会系列活动在营口裴善轩美术馆启动。该活动填补了营口高端儿童图画书国家级展览的空白，通过免费开放的方式让美育与阅读落地惠民。此次活动为期3个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市观工委主办，将先后展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遴选出的油画、国画、水彩画等优秀作品共计600余幅，从不同角度弘扬诚实守信等美德，抒发爱国情怀。参观者孔思宁：
8: 我觉得画画得非常好，我长大的愿望也是当画家，我要用美术的美感染别人。
7: 该系列活动以美筑梦、以美育人为核心，构建长期展览加常态化读书会加系列亲子活动的多元活动体系。作为核心品牌，童年读书会将贯穿全展览季，在营口为善轩美术馆面向幼儿小学生群体开展故事宣讲、亲子互动、阅读分享等活动，打造

0: 营口特色少儿阅读 IP。 营口回善轩美术馆馆长翟宇：
1: 我们还配套了很多其他的线上线下活动，包括我们手绘绘本，线下的百米长卷创作活动，以及孩子们的一个写生活动。最后呢，我们会在展览季的最后一个月给孩子们的作品也进行一些展出，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北京时间2022年的11月29号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宁可终生不饮酒，不可三餐无茶饮，在喝茶这件事上中国人是认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中国茶里的健康之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翻开中华历史的篇章，每一页都浸着茶香。春秋时期，人们把茶煮熟之后加上调味料，作为蔬菜配饭食用。战国时期，茶还是一种药用植物。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西汉时期，人们用茶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了兴盛时期，此时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了一种家常饮品。茶文化也随着各国遣唐使一起走出了国门，宋承唐代饮茶之风，并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明朝末年，荷兰人将茶籽由澳门运销到爪哇，再传到英国等欧洲各地。时至今日，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健康饮品。研究显示，茶中含有700多种化合物，对茶品质影响最大的，在人体内发挥重要保健作用的是一些特征性成分，如茶多酚、咖啡因、茶氨酸等等。一杯茶入口会发挥怎样的健康功效呢？温润纯和的茶水进入口腔之后，第一个好处便是解渴。作为茶叶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质，茶多酚是天然的人体保鲜剂，能抗炎杀菌，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和咽喉肿痛等症状。研究显示，茶多酚还可以抑制体内钙流失，预防龋齿。饮茶后10分钟，茶多酚到达肠胃，开始帮助肠道蠕动，加速运送营养物质。它不仅可以缓解便秘，还对一些肠道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饮茶后30到60分钟，茶多酚被吸收进入血液中，除了有抗氧化、抗衰老、控血糖等作用，还能够减少人体的好胆固醇的流失。约45分钟，咖啡因会顺着血液到达各个器官，唤醒沉睡的大脑，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新陈代谢。饮茶后5小时，茶氨酸跨过血脑屏障进入人的大脑，帮助释放和代谢神经递质，让人感到镇静安宁、快乐愉悦，还能降血压，保护脑神经，抗疲劳。此外，有研究发现，茶能促进大脑区域以更有效的方式相互联系，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增强记忆，增进智力。饮茶后6到24小时，咖啡因在体内的旅途结束，茶多酚也被分解或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随后茶氨酸也结束了在人体内的形成，分解消失。需要提醒的是， 要长期适量饮茶才会达到以上的健康效果。不同茶叶中保健成分含量各不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等六大茶类，由于制作工艺不同，风味和成分差别很大。专家对于饮茶的建议是，一天、一年、一生中茶叶都要交替着喝。喝茶时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规律，一天之中早上喝杯使人兴奋度高的绿茶会更有精神，晚上如果吃得油腻，喝杯黑茶可以辅助代谢。一年之中，夏天喝刺激性较大、相对凉性的绿茶、白茶去暑，冬天喝刺激性较小、相对温和的红茶、黑茶暖胃。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饮茶由轻氧化到重发酵，年轻时睡眠质量较好，喝咖啡因含量较高的绿茶影响不大，年龄大了可以换成微生物发酵、咖啡因含量较低的黑茶，以免影响睡眠。当然，选择茶叶还需要考虑个人饮茶偏好和身体差异。每天喝茶9到10克属于中等量，可早中晚分3次冲泡。研究发现，茶的健康功效也有量效的关系，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的提高饮茶量。最后，隔夜茶并不致癌，但不提倡喝。一杯茶泡久了，只是没有刚开始泡的时候的香气和鲜爽感了，不会威胁健康。从卫生角度考虑，隔夜茶不提倡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类的脖子一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压力，长时间紧盯电脑，低头伏案办公等等，都容易连累脖子，导致酸胀痛等症状。脖颈酸痛时，很多人习惯性的左右转动，摇头晃脑来缓解不适，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很危险，可能加重对脖子的伤害。节目的下半时段就来教你

一套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方法。在电脑面前坐了一天，脖子酸痛到不行，就想扭一扭动一动，让脖子舒坦点。但是这个动作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尤其对于以下人群而言，转脖子是个高危动作。第一，是长时间低头的人。长时间低头工作看手机时，椎间盘的负重压力大，颈部肌肉韧带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容易导致肌肉力量低下，韧带薄弱，使颈椎暴露于危险之中。突然转动脖子容易刺激神经，引起颈部疼痛，甚至导致韧带松弛，增加患颈椎病的风险。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随意不规范地转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中的斑块脱落，随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也能导致颈动脉受压，出现头晕耳鸣。第三类是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伴行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脊髓型颈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因此这类人群随意转动脖子可能加重病症，使处于骨纤维管道当中的脊髓组织遭受刺激与压迫。一些常见的护颈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医生提醒，这几种反而可能对颈椎造成伤害。第一，是米字操，不适合所有人。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2到3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增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
两间

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身体中的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藏在茶文化里的健康之道和一些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姿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一个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

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 4.64 亿，占中国网民的 44.9%， 年增长高达 19.5%。 其中超六成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错失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
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到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延，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

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乙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共产党，共产党。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

0: 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4: 我去北戴河了，就挺快，一个小时。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8: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9: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8: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0: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8: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1: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2: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 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

0: 中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3: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4: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 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9: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5: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是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5: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2: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

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周传雄在歌里唱道，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这首歌里唱的正是土耳其这个国度，经历过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如今的土耳其依旧默然矗立，凝视着沧海桑田。与之相反，城内的生活却满是世俗温情，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土耳其，寻找一个蓝色的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一个过道上，因此是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干道。爱琴海、黑海、地中海在这里交汇，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之地。这条大通道上行人众多，而且还常有人一来就住上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说希腊人、罗马人，还有来了就不走的，比如突厥人，而更多的是匆匆过客，比如说十字东征军、威尼斯商人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的文化在此汇集，才让小麦感到在土耳其遇到的每一处景致都是如此鲜明。有人说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是一个滋生文艺细菌的地方，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安塔利亚位于东地中海，在东罗马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都曾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由于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得如今的这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强烈的复古文艺气息，因此安塔利亚也就成为了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一路走向古城深处，文艺范儿十足的浓烈，到处是白色的墙壁和木质边框的房屋，加上墙角的一株茂密的三角梅，小麦心想，这就是

安塔利亚的标配了吧。在游客不多的街道上，紫红色的三角梅生长得格外茂盛，让小麦想起了自己亲手种植三角梅的情景。年少的时候，看着繁盛的三角梅渐渐长成一座秘密花园，花开绚烂，小麦心中也生出无限的欢喜。如今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与某个转角处偶遇一株茂密的三角梅，阳光正好照在一侧的墙面上，形成了明暗对比的好看色彩，也让小麦收获了极大的喜悦。路过一家酒吧，门口挂着的盔甲和兵器吸引了小麦的目光，他们曾经是勇气和战斗的象征，而现在仅仅作为装饰被挂在了酒吧门口，吸引过往的酒客们。旁边原本用来遮风挡雨的建筑，现在成为了动植物栖息的乐园。可是透过斑驳的断壁残垣，依稀还可以看见当年的雕刻。一只文艺的猫咪看见小麦走过来，只转了转小脑袋，又继续望向远方，只留下一个完美的侧颜和小麦相对。小麦突然觉得他的优雅情绪真是流露得恰到好处。沿着主道一直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地中海了。一对恋人正在悠闲地享受着他们的下午茶时光，旁边的服务生看见小麦举起相机，于是调皮地手舞足蹈起来，感觉甚是可爱。据说在安塔利亚有许多欧洲人来这边开设家庭酒店，而且风格也各不相同，选一处住所放下行李，顺便到处逛逛。院子虽然很小，但是院内有露天的餐厅和哥特式的洗手池，马赛克拼图的餐桌搭配复古的花瓶，再插上一簇从花园刚摘的鲜花，看起来就让人神清气爽。而墙壁上挂着的乐队装饰画，又把文艺复古的气息散发得淋漓尽致。乘坐观光电车继续前行，一路上便利、服装、餐厅等各类的商店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在一处站点下车步行，街口的一家卖土耳其地毯的商店让小麦忍不住驻足流连。据说土耳其的地毯相当出名，手工制作的地毯颜色花样和工艺都相当复杂，有时候能卖到上千美金。当然大巴扎集市里也能够买到几十块的地毯。如今亲眼见到墙壁上挂满了织工精湛的艺术品，小麦才发觉本是普通的花纹和色彩，可是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竟然变得如此招人喜欢，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儿。继续向中心地区进发，慢慢的视野里就出现了霓虹灯闪烁的光彩。同样的街景，白天是一种感觉，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昏黄的灯光把街道烘托出怀古的氛围，人也应景地变得怀旧起来。小麦看到店家把小动物摆在门口，游客的目光也被他们萌萌的状态所吸引，不禁莞尔一笑，这里就连夜生活也这么小清新。走到街道的中心区域，赫然出现了一条酒吧街，酒桌已经摆到了街道上，扫视一遍后几乎是座无虚席，就是这里了，酝酿肆意生活的地方。对于小麦来说，安塔利亚就是这样一座耐人寻味的城市，身在其中的时候只觉得清新脱俗，而离开了却会念念不忘。这座文艺范儿十足的城市轻易地就占据了小麦的内心。朋友告诉小麦，如果要体味土耳其的厚重文化，有一个地方也是必须要去的，那就是伊兹密尔市了。地处爱琴海，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
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海陆空交通枢纽汇集处，伊兹密尔的大气朴实是许多人都十分向往的。旅行的第二天，来到了这座古朴的城市，小麦更爱做的就是细细品味一下街边的文化和小吃。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土耳其建筑物，此刻都悄然映入我们的眼底，被我们留心了起来。没有很赶的行程，散步在伊兹密尔的街道上，又蹦又跳地哼着歌，与匆匆来往的人相视一笑，整个心灵仿佛都升华愉悦了一个高度。沿着街边一路走，可以看到各式的店铺，每个店铺的标配都是一个大的大鼻子土耳其大叔，对着我们灿烂的微笑。驻足浏览，他们的微笑与热情马上洋溢出来，即使语言不通，那紧系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也会把大家牢牢地绑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有名的土耳其烤肉，终于在土耳其这个国度品尝到了。薄薄的饼里塞满了烤肉，一口咬下去，汤汁满满，正是土耳其人那满满的热情。这座城市紧邻着爱琴海，土耳其人在海边沿着海岸线修筑了一条长长的栈道，海风吹过，听着爱琴海的海浪拍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关键词都在瞬间涌入脑海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爱琴海是一片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洋。看着远方高处错落有致的彩色房屋，面朝着大海，静静地伫立，小麦也就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得浪漫起来。青山碧水映衬着棕榈树下宽阔的海滨大道，爱琴海泛起微澜，拍打着长长的海堤，凤尾鱼、银剑鱼等美丽的鱼儿频频跃出水面，一群群海鸥飞掠于浪花之间，水天相接，景色实在是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小麦就这样醉了，醉在爱琴海的海风里，醉在伊兹密尔的浪漫风情里。继续前行，遇到了去别的岛游玩的乘客乘船归来，那般爽朗明亮、意气风发的笑声，隔了老远都能够听到。远方环游世界的豪华游轮停靠在港口，等待着下一次的扬帆起航。作为城市象征，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钟楼前，漫天飞舞的白鸽响着歌哨，给严肃庄严的钟楼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机。游走半日，小麦深深地觉得土耳其是一个爱美的国度，各种各样的罗马风情饰品摆满了大街小巷的小店铺，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小饰品。街边的土耳其小吃花样各异，那煮熟的玉米粒上撒上各种香料，味道竟然出奇的美味，这里的一切都给了小麦莫大的惊喜，让小麦无比感激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土耳其相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继续和大家行走在蓝色土耳其。听闻伊兹密尔附近的库萨达斯小镇有一个淑女海滩，长久以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流连观赏，于是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前往。那是一片广阔的海滩，劲爆的音乐，冲浪的男孩，散步的恋人，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姿态，一定都是适宜舒适的。大家在这里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局促和不安，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小麦和朋友决定挑战一下海上降落伞。其实呢，也并不是第一次玩，但是在爱琴海上空翱翔，还是感觉前所未有的激动。

到船开到海中央的时候，伞也被放开了。海风呼呼地吹过，阳光直射着双眼，用一切的蓝拥抱着我们。我们跟着伞不停地旋转，仿佛掉进了梵高的星空里，又仿佛在蓝眼睛的瞳孔里，眼前湛蓝的一片，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海水，哪里是天空，只能不停地尖叫，尖叫出长久以来的压抑和不快。底下的工作人员一直注视着我们是否安全，回程的时候甚至为我们放弃了昂扬的歌曲，拥着我们一起跳舞。小麦从未感到身心如此的放松，仿佛日积月累的疲惫感在顷刻间消失一尽，心情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淑女海滩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了一个被鲜花包围的居民区，繁花围绕，使得整个库萨达斯小镇更加的迷情。小麦不禁感叹，这里不愧是罗马时代皇家贵族度假的首选地。走着走着，在广场上看到了跳着旋转舞的僧人，也有弹唱着吉他、唱着土耳其歌曲的艺术家，旋律欢快明朗，让人听来也觉得欢乐。广场上嬉戏玩闹的土耳其小朋友非常活泼，他们很友好地上前让小麦帮忙拍照，对着小麦咧开嘴灿烂地笑着。虽然他们大多不会说英文，很多时候他们只在清真寺里做祈祷功课，但是他们纯真的笑容、热情的问候以及友好的姿态，都让小麦相信在这个大杂烩的国家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大概这才是生命最美好的样子吧。离开了蓝色土耳其，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

0: 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跟随着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场景，去寻找真实世界里的地方，好像一直是小麦的一个兴趣所在。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小麦因为 Deep Blue Sea 去了希腊，因为罗马假日去了意大利，因为星球大战去了土耳其。太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影视剧里被放大，让你想去慢慢地了解它。而今天小麦又因为《冰与火之歌》来到了北爱尔兰，许自己一场去往远方的流浪之旅。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但并不属于爱尔兰，却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其实整个英国由四个联合国家组成，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了。北爱尔兰素有绿色王国之称，每年的3月17号，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世代相袭的分散耕种传统，广袤的绿色草原和数不清的青山绿水，勾勒出北爱尔兰独有的以绿色为主线的自然景观。几乎终年生长的辽阔草地，使得当地的牛羊能在户外丰饶的草场自由放牧。而《冰与火之歌》中几处著名的场景都在北爱取景。那么接下来，请跟随小麦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吧。从北爱尔兰到冰岛，从苏格兰到马耳他，从克罗地亚到摩洛哥，《冰与火之歌》这部史诗般的奇幻著作展现给了大家一个最具中世纪味道的欧洲。今天小麦就将沿着《冰与火之歌》的拍摄地，一路带领大家来欣赏北爱尔兰的旷世美景，揭开北爱最神秘的面纱。北爱尔兰的首府是贝尔法斯特，雨后初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阴影渐渐远去，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安宁祥和。这里的建筑古老质朴，但又有别于海那边的英格兰的高贵，人们看起来十分自信悠闲地漫步在街头，给了小麦一种平和亲切的感觉。而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便是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油画大厅了。这里曾经是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里建成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如今小麦站在这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艘巨轮曾经带给世人的震撼。这里一共分为20几个展厅，从顶层一路往下走，精湛的技艺带领小麦回忆了泰坦尼克的一生。至今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很多泰坦尼克号的资料，包括造船的过程，还有旅客名单、遗物、家书、幸存者的回忆等。小麦看到，心中涌起了莫名的伤感。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悲剧的传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早已深深地刻入了贝尔法斯特市的历史，留在了这座写满故事的城市里。 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4年造访北爱尔兰的时候，也曾经为了《冰与火之歌》来参观了泰坦尼克博物馆，看着无数次出现在影片中的黑色城堡的议事厅和龙女的宝座，小麦沉重的心情也得到了一丝慰藉。继续前行，来到了林东城，也就是古老的沃德城堡。这座典型的爱尔兰乡村庄园始建于1570年，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沃德城堡由多面墙围成塔状，距离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只有35英里的距离，位于斯特兰福德镇的旁边。如今奢华的沃德城堡俯瞰着斯特兰福德湾，它820英亩的土地自然也成了林东城的庭院。整个城堡由哥德式和古典建筑所组成，同时还有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沉降式花园，配上优雅的步道和宁静的林区，每一样都让小麦仿佛置身于剧中的梦幻场景。而在当下，电视剧里的金戈铁马、兵刃相见在这里都早已回归平淡，小麦感受到的只是一份北爱的田园气息。停留片刻之后，小麦欣然前往巨人之路。巨人之路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由数万根大小不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被视为世界自然奇迹。300年来，地质学家们不断地研究，甚至已经追溯到了第三纪时期。1986年，巨人之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传说在远古时代，爱尔兰巨人要和苏格兰巨人决斗，于是开凿石柱，填平海底，铺成了通向英格兰的堤道。后来堤道被毁，只剩下现在的一段残留了。地质学家研究其中的构造，发现这道天然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形成的。经过海浪的冲蚀，石柱群在不同的高度被截断，于是也就呈现出了现在的石柱林地貌景观。如今小麦站在巨人之路的海岸，看着北爱尔兰翠绿的乡野和破碎的海岸线交相辉映，4万多根玄武石柱不规则地排列起来，绵延数公里之远，如此气势磅礴的景象无法不让人感觉壮观阔大。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著名的国王大道，也就是北爱尔兰的黑暗树篱了。黑暗树篱经常被视为北爱尔兰自然风光最美丽的境地之一，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参观。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由18世纪50年代的斯图亚特家族种植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哪怕是在现实中见到，小麦仍然无法抗拒这种神秘而又有一些阴森的气息。这条种满毛榉树的真实的国王之路名称为布雷加赫路，它位于北爱尔兰阿莫伊以西2.5公里的地方，大体为南北走向，总长约4公里，是一条非常宁静的乡间小路，它的最北段被称为黑暗树篱。小麦曾经在网上看见过全世界最美的10条树隧道，黑暗树篱便位列其中。此时我看到了现实中的黑暗树篱，小麦却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它就如同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时光隧道，让人陡然而生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北爱尔兰。长久以来，小麦都对森林有着很深的情结，因此托利莫尔森林公园自然就成了小麦的不二首选。冰与火之歌当中北境森林的取景地正是托利莫尔森林公园无疑了。这是北爱尔兰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1955年，它位于顿恩郡的纽卡斯尔，是个比较冷门的景点，因此走在路上游人并不多。沿着西姆纳河潜行慢走，在莫恩群山中徒步游览，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小麦心甘情愿地在这里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沿途探索岩穴和山洞，再钻进丛林深处徒步和探险，每一步都让小麦觉得兴味盎然。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坡海滩，这就是在剧中被称为龙石岛海滩的地方，让小麦印象十分深刻。Dunhill 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的一个小村子，它附近的下坡海滩绵延着11公里的沙滩，是一个冲浪的圣地。最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穆森登神庙了。这座神庙虽然不大，但是位于120英尺高的悬崖边上，静静地注视着大西洋，让人不由得就心生惊叹。而这里荒凉空旷的美，更使得小麦的心境前所未有的开阔。小麦到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太好，海面的颜色也随之灰灰的，但是停留顷刻，阳光就从云丛当中露出了笑容，马上又让人不得不爱上了这里的旷世美景。稍作停留之后，小麦前往拜访有着君临城外之称的谢恩城堡。安特里姆郡的谢恩城堡靠近兰德尔斯敦小镇，它位于内湖的东北岸。这座城堡始建于14世纪，从1816年的大火过后就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因此远远望去满目尽是苍凉之色。小麦仿佛看到了剧中比武的场景，那些杀伐果决的画面好像曾经真真切切地在此处上演过，让人心生不忍，于是只能匆匆离去。回城的时候，小麦忍不住绕路来到了巴林托列，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海边捕鱼小镇。阳光晴好的黄昏，这里的日落景色更是美轮美奂。更因为电视剧的火爆，这里游客如织，因此小麦也看到了《冰与火之歌》的剧照。对于一个爱好美食又喜欢品酒的人来说，比起苏格兰和英格兰，北爱尔兰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凡是英国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地狱，而意大利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天堂这句话呢？虽然这句话无数次在英伦半岛被见证，可是北爱尔兰的餐饮却因为其新鲜的牛羊肉和海鲜，让小麦再次胃口大开。看来万事不可一概而论哦。不仅如此，这里最不可错过的好东西就是著名的健力士黑麦啤酒了。这是一种用大麦芽以及蛇麻籽酿制而成的黑麦啤酒，浓烈的焦味以及饮后甘醇的口感是搭配爱尔兰美食的最佳饮品，因此深受北爱尔兰民众的喜爱。据说黑麦啤酒有很多种喝法，加上咖啡奶酒之后，味道特别的香甜顺口， 是许多来北爱尔兰旅游的游客必尝的独特味道。因此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尝试，味道果然细腻可口，回味流甘。北爱尔兰还有许多著名的酒类，比如爱尔兰威士忌、爱尔兰墨菲黑啤酒和基尔肯尼啤酒等等。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尝来，于是买下它，等到回国之后再慢慢品味吧。只是少了北爱尔兰这道风景秀美的下酒菜了，总觉得有些许美中不足。看着窗外，这里真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漫山遍野的绵羊散步在青嫩的绿草之中，或者低头吃草，或者安然小憩，或者奔跑追逐，无论是哪一种姿态，都是自由而洒脱的。而这也正是小麦最向往之处了。走出了北爱尔兰，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2: 梦见了鬼，穿着白色皮鞋，黑色领带，他有蓝色眼睛，长相很奇怪，但却面带笑容，闯入我梦境。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起身体结石的分布，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胆囊、肾脏、输尿管等部位，却忽略了眼睛这个小众的区域。虽然眼结石的痛感不如其他结石来得强烈，但是这种病可能悄悄地擦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聊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眼结石指睑结膜结石，与肾结石、胆结石不同，它既不是石头，也并非钙化组织，而是长在睑结膜表面的黄白色凝结物。上皮细胞和白细胞脱落之后，与眼睛当中的蛋白分泌物结合，在炎症的作用下进入结膜凹陷处凝结，形成眼结石。它形似碎米粒，大多呈散点状，也有的密集成群。眼结石初起时位置较深，由于长在结膜表皮下面，不会对眼球产生摩擦，所以呢一般察觉不到。但是当它慢慢长大，会逐渐突出于结膜表面，这时眼中会有明显的异物感，眼球红肿刺痛。眨眼或揉眼时，因为频繁的摩擦角膜，会引起眼痛、畏光、流泪、视线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擦伤角膜。作为劳模器官之一，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超负荷工作，以下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加速眼结石的发生，比如用眼过度。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阅屏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白天看电脑，晚上看手机，过度用眼正在悄悄地摧毁视力，尤其是在黑暗的光线下看手机，眼睛聚焦，瞳孔长时间散大，可能堵塞眼内房水循环流通，诱发多种眼部疾病。用眼过度虽然不是引发眼结石的直接原因，但易造成眼睛红肿疼痛、结膜发炎、干眼症等症状，增大患眼结石的风险。若没有及时的治疗慢性结膜炎、沙眼、睑缘炎等疾病，就为眼结石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对于有慢性眼病的老年人来说，眼中分泌物较多，衰老脱落的眼结膜上皮细胞与分

泌物凝结，在炎症的刺激下，凝结物更容易长成眼结石。揉眼时容易把手上的细菌带进眼睛，进而刺激眼睛发炎，诱发眼结石。眼药水大多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期随意使用也有可能会造成眼部疾病。另外，画眼妆时睫毛膏、眼影等含有的颗粒物容易落入眼中，加上眼妆不易卸干净，导致眼部睑板腺堵塞，刺激结膜发炎，导致眼结石。隐形眼镜或者美瞳会吸附泪液中的蛋白质、脂质、胶原等，滋生细菌，引起角膜水肿、角膜新生血管反应等等，引起结膜损伤。长期在户外工作，眼部接触沙尘的几率更大，沙尘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污染物，容易引起细菌性、病毒性眼病，导致眼结石。如何避免眼睛长石头？由于症状相近，眼结石常被误认为是结膜炎，一般人呢会自行的滴眼药水来处理。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无法减轻症状，还可能加重疾病。正确的方法是结石突出于结膜表面，眼部异物感才会明显，建议及时去眼科就诊。当结石较大，临床上一般采取针头挑出，不主张患者或家属挑出。需要注意的是，挑出结石之后要及时对眼部炎症规范治疗，可使用抗感染和促进修复的眼药水，否则易复发。生活中建议大家培养几个习惯，避免眼部长石头。第一，玩手机注意频率、光线，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眼睛与手机距离保持在30厘米以上，保证房间亮度，最好能开一盏暖光灯，尽量的坐姿端正，不要侧躺或俯卧刷手机。第二，眼妆卸镜，做好隐形眼镜消毒，控制画眼妆的频率并彻底卸妆，减少化学物质对眼部的刺激。长期佩戴美瞳或隐形眼镜，要定期给镜片消毒保养，防止细菌进入眼睛。如果眼睛有不适感，如干涩、发痒、有红血丝等，要停止佩戴并去医院检查。第三，学套眼部保养动作。事物越近，眼部肌肉的负担就越重，导致眼疲劳。看手机或电脑约30分钟之后，远眺窗外片刻，帮助锻炼睫状肌，恢复晶状体的聚焦功能。平时可以多做几个眼部保养动作，工作时每隔1小时活动一下外眼肌，手臂伸直放在眼前，竖起食指，然后上下左右大幅移动，眼睛随着指尖转动，用手遮盖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随指尖转动，两眼交替来做。最后提醒大家，在有风的季节做好眼部防护，适当增加眨眼次数，保持眼部湿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形形色色的蔬菜，如何快速判断哪类营养更突出？秘密其实藏在蔬菜的深浅色号里。比起浅色蔬菜，同种营养素在深色蔬菜的含量可能翻倍，连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每天摄入的蔬菜里至少保证一半是深色蔬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并教你两招正确区分深浅蔬菜。蔬菜有深色和浅色之分，前者的叶片或果实颜色较深，色泽更鲜艳，营养价值更突出。相比于浅色蔬菜，深色蔬菜当中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2、维生素 C 要多出5到10倍及以上，钙和铁含量最高能多出10倍。一般认为，叶菜类的叶子颜色越深，叶片越薄，营养成分含量越高。深色蔬菜还含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芳香类物质和天然的植物色素。按照不同颜色划分，色号较深的蔬菜营养各有优势。第一，深绿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叶绿素，其中的叶酸有助于保护大脑，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叶黄素和黄酮类物质的最佳来源之一，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预防青光眼和白内障。代表蔬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芥菜、西兰花、小葱、茼蒿、韭菜、萝卜缨等等。第二，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适当摄入有利于增加血管弹性，帮助降血脂。代表蔬菜西红柿、红辣椒等。第三，橘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缓解眼疲劳，还能保护黏膜上皮组织，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代表蔬菜胡萝卜、南瓜等。第四，紫红色蔬菜，这一类蔬菜富含花青素，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倍，有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代表蔬菜有红苋菜、紫甘蓝、紫菜苔等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酚酸类抗氧化物质，如藕，还有一些浅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如苦瓜和白菜花。因此选蔬菜要兼顾颜色和种类。不少人简单粗暴地认为表皮颜色深就属于深色蔬菜，事实上茄子、黄瓜、冬瓜、红萝卜、绿萝卜等蔬菜是披着深色外衣的浅色蔬菜。因为表皮颜色很深，容易被误认为深色蔬菜，当给这些蔬菜去皮之后，内瓤均是浅色的，且所占比例更大。此外，卷心菜也容易被当成深色蔬菜，因为它们外面的两层叶子是深绿色，但由于其余部分都是浅色，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归为深色蔬菜。蔬菜种类繁多，区分深浅色不用死记硬背名字，建议记住两招来判断。第一招是颜色要足够深，比如大白菜菜叶不够绿，娃娃菜韭黄属于浅黄。购买蔬菜的时候，可以在不同蔬菜之间对比下选择颜色更深的那一个。第二招是深色部分比例更大，尤其是可食用部分，需要以深色为主。按照植物学特点来说，蔬菜有嫩茎叶、嫩豆类、瓜类、茄果类、根茎类、菌藻类等之分，每一类营养优势各不相同。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上述蔬菜重量一般是指生重，考虑到加工烹饪过程当中去皮去蒂去茎会有一些损耗，购买的时候要在300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建议每天至少吃4种以上的不同蔬菜。需要提醒的是，无论蔬菜多好，如果加入过多的油和盐，健康作用都会大打折扣。炒菜油太多会使热量大幅度上升，特别是油炸的时候，不仅破坏多种营养素和保健成分，还会产生过量的丙烯酰胺等有害产物。加入太多盐，使蔬菜对血压的好处减半，还可能增加高血压风险。最后为大家推荐一些蔬菜的营养做法，比如我们在做菜的过程中，可能会先把菜切了，然后再去清洗，这样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切了的蔬菜细胞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时候再用水冲洗会使蔬菜中的营养随水流大量流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切的就不要切了。萝卜、平菇、莲藕、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煲汤用的最多的蔬菜，莲藕、山药排骨汤更是耳熟能详了。蔬菜呢，也可以做成沙拉和凉菜，像茼蒿、西红柿、生菜、苦菊、黄瓜等适合生食的蔬菜，凉拌生吃，或者拌上沙拉酱，做成可口的沙拉，营养又美味。土豆、蘑菇、彩椒可以刷上油和烤肉酱，放进烤箱里烤制。通过烤箱烤出来的食材，不仅和炭火烤出来的口味接近，还比炭火烤出来的食物健康干净了很多。加热蔬菜最好封闭烹饪，经过研究结果显示，加盖密封烹饪有利于隔绝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减少了食物与氧气的接触面积与时间。在选购蔬菜的时候，要选择应季的蔬菜，还要选择新鲜的蔬菜，最好是早

早上就买好了一天的蔬菜量，不必多买第二天的。如果实在有剩，建议用保鲜膜密封好，放进冰箱里冷藏保存。在种类的选择上，尽量选择不同种类、颜色差别大的蔬菜，特别是深色蔬菜，这样才能保证营养摄取充足。蔬菜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纤维素、矿物质等等，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利用。现代年轻人由于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这样一来，蔬菜的摄取量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维生素补充剂来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不过，我们还是应当知道，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原生态的食材好。实在赶时间，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榨汁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不太被提起的眼结石和深色蔬菜的营养优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

0: 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山西太原尖草坪一支队通报了一起由老年人驾车出行引发的事故。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带您了解一下。事情发生在2018年3月份，主人公是太原的一位高老爷子。到2018年为止啊，老爷子已经有25年的驾龄了，正因为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已经70岁高龄，却还经常自己开车出门，有时候啊还会跑跑长途。案件发生的当天下午6:30左右，他开车从定襄管家营出发回太原，大概19:45的时候，在行驶到卧虎山路新店街北50米的地方，老爷子突然看到有3-4个人从西向东打算横穿马路。面对突然冒出来的路人，老人的选择一边减速一边变道，打算避开行人。谁能想到就在变道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事故发生以后，老人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随后民警赶到事发现场，经过对现场的勘查和对当事人的调查，交警部门认定高大爷在晚上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的车速行驶，遇到紧急情况观察的不够，采取措施不力，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根据规定，高大爷承担主要责任，受伤的路人承担次要责任。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驾车出行，对此呢，交警部门也提醒大家，老年人开车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谨慎驾驶。交警部门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们，自己开车呀，最好选择自动挡的车辆，因为自动挡的车操作相对简单，不用频繁的换挡踩离合，大大的降低了开车所造成的疲劳感。还有呢，老人每次开车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老年人的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变差，长时间开车呀，很容易感到疲劳，疲劳驾驶又是安全行驶的大忌，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每次驾驶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也不要跑长途。此外啊，老年人开车除非是特殊情况，建议您避开高峰时段，早上7点到9点，下午5点到8点半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期，特别是在市区的主要道路上，老年人驾车在拥挤路段上更容易被挤被催促，从而影响了行车安全。再有一点呢，老年人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避免高速行驶，因为老年人应变能力啊相对迟缓，对车速车距判断的能力呢比年轻司机啊要低很多。如果开车的速度太快，一旦出现危险情况，很难做到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变措施。所以呢，老年朋友们开车呀，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平稳行驶，更不要强行超车。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啊，老年人晚上最好不要开车出门，晚上的能见度很低呀，视线模糊，特别是在没有路灯的道路。

路上行驶，很容易发生事故。特殊天气呢，咱们最好也不要开车出行，像下雨啦、下雪啦，还有起大雾这种恶劣天气的日子，能见度就更低了，路面湿滑的时候也是事故多发的时段。还有慢性病的老年驾驶员，车上啊，咱们一定要常备着各种必备的药物，一旦觉得不舒服，要立刻靠边停车，及时吃药，寻求帮助。所以啊，交警提醒老人，开车出门的时候，最好咱们有人陪着，让亲人或者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最后呢，再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是经常开车的老人，在日常保养的时候，要比其他老人更加注意。开完车的晚上，最好要用热水泡泡脚，睡觉的时候呢，把小腿和脚啊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腿部水肿。说完了关于老人开车的注意事项啊，云生再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老年人可以申请哪些驾照。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年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的人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轻便摩托车的驾驶证。如果需要申请其他车型，比如说大型货车呀、中型客车的驾驶证，按规定啊，根据车型的不同，申请人的年龄应该在60周岁以下或者50周岁以下。除此之外呢，申请人还要满足一定的身体条件，包括视力啊、变色力啊、听力、上肢、下肢等等各方面都要符合要求。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精神病、痴呆等疾病的人呢，是不能够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那有人问了，说我都70岁了，那驾驶证还能用吗？根据规定啊，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是不可以驾驶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的。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老人呢，应该换领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不能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两轮摩托车和轮式自行机械车。持有这些车型驾驶证的应该换领为轻便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说，年龄超过60周岁或70周岁的老年人，在满足身体等规定条件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驾驶准驾车型的。需要注意的是啊，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要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员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机动车、死亡或者呢有其他规定情况的时候，车辆管理所要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听云生说完老年人开车这回事啊，您是不是了解清楚了呢？老人开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保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好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马三立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相声艺术大师，1914年在北京出生，1921年跟随父亲马德禄学艺，后来呢又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他的相声艺术啊，给数不清的人带来了欢乐。马三立快90岁的时候，依然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康。马老的养生秘诀呢，是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三者相结合。马老戏称这叫三合一。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就为您介绍一下马三立先生的三合一健康法。作为笑的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呀，马三立先生。

先生认为笑是促进精神健康的良药和营养素。马老主张老年人要有幽默感，喜欢打趣说笑话，这样呢不但能够心情愉快，而且呢还能增强脑力，增强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延缓衰老。马老曾经说过，在心理上啊，我不想过去的坎坷经历，不愿意老琢磨过去的那些让人别扭的事儿，多展望未来，别较劲，别和自己过不去，挣钱别犯法，别占别人便宜，也别做怕别人知道的事儿，这样呢心里就坦然。马老啊也很注意精神健康，他情绪乐观，笑口常开，不爱生气，不自寻烦恼，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计较名利。他的行动准则呢是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灵书《百病始生》当中记载啊，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吕氏春秋当中呢也有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种皆神则生害矣。这就说明啊，心理和精神异常可以损伤人体阴阳和脏腑，产生各种病症。所以呢，保持心理和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以外啊，马老还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马老曾经说过，我很注意吃喝拉撒睡，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睡，从不失眠，每天午睡到3:30。在此之前呢，谁按门铃打电话我都不理，反正我睡着了也听不见。马老在饮食上也很有节制，喝酒但从不过量，很有规律，而且呢是按时按顿，从不吃得过饱，也不吃太凉或者太热的食物，每一餐饭都是荤素搭配。他一天呢吃4顿饭，早锻炼之后7点钟吃一顿，中午12点、下午6点和晚上10点各吃一顿，如果晚上演出回来的晚了呢，哎，就吃得晚一点。马老每天起床之后啊，必须要喝2杯凉白开，每天要喝3次茶，这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他坚持看书看报，不看不行，看的时候啊，把腿垫高点，这个呢，也是休息的一个方法。他喜欢写写画画，不大喜欢看电视。他说啊，看电视干坐着不动，这样不好，还不如站着写点画点，浪费点纸墨呢。马老养生的另一个内容呢就是运动锻炼，他有一套自编的十节操，常年坚持，对他的身心健康啊很有帮助。他每天早晨先静坐20分钟，然后啊做弓腿、甩臂、回首、拍打心肺的自创操，另外呢还拍打脚面10次，叩齿22次，早晚2次各散步800步。马老到了晚年呢也从来不认为自己老了，然而人老啊毕竟还是老，眼花了，耳朵背了，但他反倒认为啊，少知道点闲杂琐事啊更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不着急不生气，这样才能延缓衰老。他觉得自己总结的3合1挺好，只要笑口常开，遇事乐观，肯定能够健康长寿。灵书口问篇里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正说明心在情志方面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马老以幽默、风趣、睿智、乐观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人生，把欢乐带给了观众，把健康留给了自己。《素问·六节藏象论》里说，天时人以五气，地时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说明人与自然

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马老一生可谓道法自然，生活规律，注意锻炼，忘却年龄，与人为善，不妄想，不妄动，不妄言，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与得失。因此呢，年届九旬仍然精神炯烁，逗你玩实乃一位老顽童。听完了马三立大师的养生之道啊，希望啊能对你有所帮助。那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

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开始彼此那种决心，鱼鸣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即使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刘秀与宛城巧遇李金定，两个人在三皇观里相见，当时眼泪都淌下来了。可是李金定一想，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赶紧回府吧。那么书中交代几句，原来李金定在兴隆镇逃出来以后，他找不到刘秀，就投奔的叔叔这儿来了。他叔叔现在在宛平县做县令，叫李林芳，就是方才跟在马车后边骑着马的那个老者。哎，他也不知道刘秀认出来李金定，这才两眼发直。他还认为刘秀少年轻薄，见着女色就被迷住了。哎，他心里当时还怨怪刘秀。那么这段事情现在刘秀还不大清楚。李金定拉着刘秀的手打庙里往出一来，正好和他叔叔李林芳县令走了个对头。李林芳一瞧，这不是刚才骑着马直看我侄女的那个轻薄少年吗？怎么现在侄女和他拉着手出来的？这怎么回事？这李林芳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尤其是看着侄女和人家还拉着手那个热乎劲儿，他就忍不住了。金定，不可如此放肆。李金定赶紧到跟前，往左右瞧一瞧，这庙里庙外人很多，他压低声音告诉叔叔，
2: 是他来了。
1: 李林芳开始一愣，他是谁？回过头他上下打量刘秀，见刘秀面如浮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两眉毛当中有个朱砂血染一般的红点儿，心想这
2: 叔叔你忘了平日里我不老跟您说他吗？
1: 哎呦，李林芳恍然大悟，侄女经常跟他说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汉殿下刘秀。他想到了这一点，再看刘秀，刘秀是含笑点头，李林芳那心里边就遮了好几个个啊。哎呀，这原来是朝思夜想的汉殿下刘秀，是千岁呀。李林芳虽然现在给王莽当县令，但是他心向大汉，一瞧着刘秀了，这就要失礼，但是这个场合还不好失礼。这李林芳脑子也真好使，他冲刘秀一拱手，在下与他老人家有礼了。刘秀代号成他了。刘秀一摆手，有话回家说啊，好好好，请上马。这回李林芳怎么看刘秀怎么顺当了，到了府衙落座，马上泡上茶来跟刘秀一叙别来之情。李金定就说明白了，这是自己的叔叔，自己怎么到这来避难。刘秀也讲明白了，自己怎么跨湖登山走南阳，怎么下五个场建设王莽，现在手下已经有很多战将。这个大的刘秀是越说越兴奋。这李金定又告诉刘秀一宗事，现在宛城县这个地点来了个元帅，这也是前两天打长安城来的，刚刚上任。这元帅乃是朝中北秦王司马荣的儿子，叫司马明。这小子别看年轻，看来挺横，武功还不错，他有个先锋叫庞能，庞坚巧。刘秀一听乐了，那庞能我认识，五个场的时候他用那个木头杆安个大铁钉子，整那个破枪把岑鹏的袍子给挑破了吗？呵，他还成先锋了。李金定接着说，这个庞能自从来到这儿以后，他也就勒大脖子，搁城里勒完了上城外勒，他勒来勒去就勒到白水

水村，那么白水村可隐居着刘家一户人家，那就是武阳王刘良和他两个儿子刘银刘柱。刘秀一听，当时那眼睛就瞪圆了，心的话，皇叔莫非有什么危险了吗？千岁您别着急，您听我接着说呀。这庞能他倒不知道这是刘家，他以为啊这姓金呢、啊、他到这勒一大脖子，也是这皇叔看他别扭，一时没招待好，他就找个茬把这爷仨全抓起来了，送到县衙以后给安了个罪名。当时我叔叔已经把武阳王认出来了，过去在他手下称臣呢，可是也没敢认。那敢认吗？先把他压起来，但是压起来也没敢偷着放，现在还在监狱呢。刘秀一听，长了长身躯，叔叔请您看在我的薄面上，马上把我的皇叔和我两个皇兄放出来，既然有千岁这个话，我立刻放人。刘秀就有这个魄力，敢放人敢担事。时间不大，武阳王刘良父子三人从监牢狱里边给放出来了。这几天有李县令的关照，他们在监狱里边倒没有受什么屈。突然间见到刘秀，真是惊喜交加，以为刘秀在五个场那一闹有了性命之忧，没成想现在相见那是喜出望外。这就摆上酒宴，这些人在一起谈唠，可是忽然间外边乱了，就听有人喊：刘秀你走不了，武阳王刘良你束手待擒吧。再一听，原来是守城的元帅司马陵、先锋官庞能、庞坚巧领着本部人马围住了县衙。当时李县令那心就忽悠一下子，心想：哎呀，我们在府上相谈，这没注意，一定是走漏了风声。原来手下有人贪功，偷听到刘秀和武阳王刘良在这儿，马上报告了司马陵。司马陵顶盔贯甲，收拾挺当利落，带上手下千员之众围住了县衙，立马横刀把大门给堵住了。刘秀这胆量倒还是不小，这两年刘秀可颇见世面，锻炼出来了。他一看这李林芳作为一个文官，显得有一些惊慌，再者说自己的皇叔武阳王刘良身体不大好，气喘吁吁，自己得拿个主意，现在不能乱，要一乱对方趁乱而入，我们就危险了。刘秀冲他们这些人一拱手：诸位听我一言，现在在白云观有一些战将，其中有一位马皇兄叫马武马子章。我马皇兄的武功有多高呢？不是我吹我马皇兄，只要我马皇兄一来不用打，一挖呀就就他们就都得吓趴下了。这些人一听，虽在危险当中，也被刘秀给逗乐了。可是这儿离白云观很远，如何能通知这位马将军呢？说来道去，这些人一想，还先得让刘秀冲出宛城县，脱离此难。最后决定，由李金定和刘银刘仲保着刘秀往外冲，他们冲出去。至于说武阳王刘良和县令李林芳有什么危险，那就顾不及了，当机立断，立刻行动。这几位上了马了，李金定头一个拨马就窜出来了。这李金定那战马和他手使那袖中刀都在府衙里边呢，那说商议妥当，这就亲自牵马往府衙外来。司马陵正在大门口挡着，迎面李金定往出这一来，司马陵横刀挡住：但这员女将，没看本帅在此，你还不下马收服？李金定把眼一瞪：我告诉你，要说起我的夫君，不是别人，正是大汉太子刘秀刘文殊；要说起你家姑奶奶我，
正是大汉太子范。

0: 你看刘秀现在是太子，他就是太子妃，刘秀以后要是正经八百的当了皇上，他就是娘娘。我乃太子妃李金定。哎，李金定一说是刘秀之妻，那心里也美呀，容光焕发。司马翎一听，哦，原来是李小姐呀。李小姐呀，你知不知道刘秀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是近日就要身首异处，他得死。难道说你要守活寡吗？你跟刘秀哪儿如跟我呀？只要你答应嫁给我，现在我网开一面，不单说饶你，而且我还隐瞒你叔叔李林芳窝藏刘秀之情，你看如何？李金丁一听，你厚颜无耻，竟敢当众说这话，你招刀。催马往前一举，咔嚓就一刀。司马翎一看，哎呀，他来得好快，赶紧接驾先还，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两个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团，跟着刘盈、刘仲就冲出来了。这个庞能、庞坚巧，你看武术稀松平常，外加二五眼，但是他心眼挺多。别的战将打在一起了，他瞄着刘秀，一看刘秀提马往出来，他催马提着一杆枪奔刘秀过来了。刘秀一看他，当时那心就忽悠一下子，怎么着？就见这位庞能、庞坚巧手中擎着一条大铁枪，这铁枪的枪杆跟那饭碗差不多粗细，锃明瓦亮。要说这枪上称一腰，没有250斤也得有180斤。刘秀心想，上一次在五个场见庞能使一个木头杆枪，上面安个大铁钉子，轻飘飘的，他是个饭桶摆吗？不是啊，怎么忽然间长了劲儿了，用这么沉的一个大铁枪呢？见刘秀面露犹疑之色，庞能一声奸笑，汉千岁，我们这回见面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庞某人是万岁赏赐的宛城县总先锋。什么叫总先锋？就是武术过人。你立刻下马，我给你留个胡乱失手，不然我钢枪一摆，你人头落地。呸，姓庞的，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就你那两下子，你也就是在王莽跟前骗个吃而已。刘秀，你当时冒名叫金河金文书，曾经在五科场露头，难道说你没看着我用那大枪把那个新科武状元陈鹏陈将军的袍子都给挑开了吗？他要不说这茬啊，刘秀看得还有点眼晕，尤其是瞧他这条枪，这心里没底儿。一听他说这茬，刘秀啊当时实在憋不住乐了，心想人家陈鹏那是看不起你，人家闭着眼扭着头往旁边看着你偷摸把枪递过去了，咔哧挑完袍子撒腿就跑，而且嘴里还喊啊，败将不追，落马不斩，你陈将军要杀我，你就是抗旨不遵。在那个场合陈鹏才没杀你，你还有脸提这茬？刘秀想到这儿，啪就给他一枪。刘秀现在一年一年长大，力气也逐渐增强，今非昔比，手中亮银枪啪着一摇动，功夫不浅。庞能接驾相还，用他的大枪横着一颗，就听了嘎巴，枪断了。谁的枪断了？庞能枪断了。刘秀当时一愣，哎，他的枪怎么断了？再一看，刘秀差点骂出声来，说怎么着？刘秀想骂他，你是真能装蒜，你个混蛋！说怎么着呢？这位根本就不是铁杆枪，他是木头杆外边啊刷的漆。嘿，这位把这枪啊装扮的还真像个大铁枪似的。这就是没能耐的人，怕别人看不起，就得装饰自己。真有能耐的人呢，他就不往这上下心思了。 庞能的枪一断，他就知道危险了，赶紧拨马往旁边就逃。刘秀想给他一下子把他刺死，但是他已经逃出去了。刘秀不敢怠慢，粗一马奔南门便来。首要一点是赶紧冲出城去，找到马武、邓禹这些人，前来救李林芳和武阳王刘良。但是刘秀到南门，南门紧闭，此处还有军兵把守；到北门，北门也有军兵把守，城门紧闭。走了四门，是四门紧闭，再听这城里边就乱了。捉刘秀啊！别让刘秀跑了！捉住刘秀，大功一件啊！哇呀呀呀呀！这时候刘秀再想找李金定和刘银、刘仲也找不到了。有时候听着他们在东面杀，有的时候听着他们在南面杀。刘秀此时就催马来到北城门内，他一看城门处有一位将军，40多岁，爆炸刚然，长得很凶，手中拖着一把大刀，而且还有很多军兵在此把守，那城门关的呀噔噔的。刘秀一瞧，那根本就打不了，也出不去，这就提马想往回来。但是猛然间就听着把着城门的这员将军一声大笑：哈哈，妖人刘秀，你来听真，我早就知道你有一些妖法，可是别人怕你，我不怕你。过去你跨虎登山走南阳，但是现在你撞到本将军的手中，你就插翅难逃。如果你要有胆量的话，你是否敢跟我到城外一战？嗯，这位呲着牙咧着嘴，连说再比划，他这么一说不打紧，刘秀愣了。到城外一战，到城外战，那我不就跑了吗？本来我想出城还出不去呢。刘秀一想，别的我都不敢，就出城我可敢呐！催马而出。刚过吊桥，这个将军就小声告诉刘秀：“千岁，你还不快走，待等何时？”刘秀这才明白，这位任将军明着是要捉自己，实际上呢，这是要把自己放了。刘秀一时间是感激涕零，骑在马上回头一抱拳：“将军，你怎么称呼？我要记住你的威名，小王，如果还有来日，我一定报你大恩大德。”这将军回头看看城里，这个时候城里边乱了，而且有很多军兵和战将都往出追。他冲刘秀一摆手：“哎呀，千岁，我说什么你也不一定记得住，你要如果想记我的话，你就记着有一个开城门的大将军，那就妥了。”说着话他可没敢回城，顺另一条路走了。刘秀催马直奔白云观。咱们说书的在这儿可得交代明白了，这个开城门的大将军在后文书身为刘秀驾下28将之一，他是28宿鬼金阳，叫任光、任卜照，那是大汉的名将，在这锦官桀骜的时候救了刘秀了。刘秀光武争霸，最后驾座九五，专门找他，封他为开城门大将军，官居一品。不过那是后文书，在这一笔带过不提。单说刘秀，他骑着马奔白云观去，由于顺着这面出来的呢，他得绕个大弯儿才能够到庙宇。刘秀走近路，抄小路过一片树林，正往前走，突然间就听前边马挂銮铃响，有人一声高喝：“哎，站住！”刘秀心想：怎么着？城里的那些军兵到前面拦挡我了？他把枪在手中一颤，但是再一看，他把这枪慢慢的呀放下了，弹在这铁锅梁上。只见拦路的就一个人，也是一个少年，和他这个岁数啊 那差不多，反正最大也就是15、16、16、17这样。只见这个少年长得面如白玉，白里透红，那牙齿也非常的洁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在马上挂着一口刀，神态很傲慢。他冷眼看着刘秀，刘秀一看这是一个人，这也不是莽兵莽将，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站住，算了，我呀也别跟他动手，客气两句过去吧。想到这儿，刘秀把枪挂上了。这位朋友，在下有急事，我要借路过去，请您把道给我闪开。
1: 哼，小王，我既然想劫道，就你这三言两语能把我说开吗？
0: 嗯，刘秀一听，怎么着，自称小王，请问您贵姓大名，我或许能知道您的威名。其实刘秀琢磨着，就冲你那岁数，比我也大不了太多，我呢是个小孩子，你呢也不会成什么大名的，我只不过捧捧你，让你一高兴好把道给我闪开。可就见这个人胸脯一挺，呵，骑在马上洋洋自得。这位听真，要问起某家的老祖宗，那是威名赫赫，他老人家就是曾经在芒砀山斩蛇起义的汉高祖刘邦。
1: 哟，刘秀一听，这不能解我了，怎么着，我老祖宗也是刘邦啊，我们是一个祖宗啊，那他能解我吗？
0: 只听这位接着说，要问起我的父亲，他老人家不是别人，就是先帝汉平帝，俗字说他老刘堪。
1: 嗯，
0: 刘秀一听，怎么着，你爹是刘堪？
1: 我皇父是刘堪呢。
0: 啊，大概是皇父的什么偏妃生的儿子，长大了。
1: 哎呦，那是我们弟兄，这是我哥呀。那你叫什么？
0: 要问某家，我不是别人，我正是大汉太子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刘文。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刘秀逃出宛城，他准备办白云观，请邓禹和马武前来救人。但是这一绕弯，他就绕远了，走小道过树林，忽然间有人劫道，一报名就是跨虎登山走南阳的刘秀。刘秀一听差点气乐了，心的话，你要是刘秀我是谁呀？

刘秀把眼一瞪，哎，这位朋友，大丈夫讲的是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你说你叫刘秀，只喝未平，只喝未正，哼。就见这位很傲慢地瞧着刘秀，上下打量了一番，怎么，你认为我是假刘秀不成吗？我告诉你，我的亲母亲就是王娘娘，想当初我被我母亲生在寒宫之内，那是窦丞相狄龙缓凤用女儿窦金莲把我给换出来的，我在相父窦荣的府上是偷偷的躲藏了十年，后来过潼关躲过苏县的追捕，我跨虎登山走南阳，后来我又到五科场比武，箭射王莽，大闹长安城，现在不巧在此处遇着你，难道说我这刘秀还有什么虚假不成？这个假刘秀一番话语把真刘秀说得个目瞪口呆，刚才刘秀见有人冒充他，他还来气，现在他不来气了，心说他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的经过，不过有一些事儿是极为机密的，怎么他也知道，例如窦相狄龙缓凤把我给换到相府来，那这个事儿一般人可不清楚，因为窦丞相现在表面上还是那王莽的左班大丞相，在王莽的朝廷上卧底，这事要谁都知道的话，那王莽还不把窦相给杀了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刘秀正在糊涂呢，就见这位公子在马上一伸手，本儿从胳膊上啊摘下了一只镯子。我说，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个镯子是什么镯子？刘秀一看，这眼睛就一闪亮，点点头，怎么着，你也认识？这个镯子叫玲珑透体博玉镯，那想当初这镯子是一对儿，那一针儿啊就留给了窦金莲，这一针儿我刘秀戴在身上，难道说你还认为我这刘秀是假的吗？好了，闲话我不跟你多说，你姓字名谁，你报上来我听听。刘秀想了一想，那也得报啊。哎，朋友，我不是别人，我是大汉太子刘秀刘文书，我也有证据。说着话，刘秀一伸手打怀里边把玲珑透体博玉镯拿出来了。刘秀把这镯子往前一递给人瞧，那位很随便的在马上一探身，本把刘秀这镯子接过来了，好像连看都没看，随手戴在另一只胳膊腕上了。这回好，一对镯子人家一个胳膊上一个，戴起了以后看着刘秀一笑，怎么，你以为你有个镯子我就能相信你是什么刘秀不成吗？这下刘秀可急了，你还给我，我可告诉你，你要不还给我，可别说我刘秀今天枪下无情。啪一伸手，亮银枪颤动，这就要玩命。现在咱们应该交个底儿了，冒充刘秀这位到底是谁呢？他姓江，叫江景丹。原来刘秀被窦丞相狄龙焕凤救出寒宫以后，那窦丞相的女儿金莲小姐在皇宫内陪着王娘娘，那可就遭了罪了。这窦金莲还不知道王娘娘那不是她的亲母，开始王莽怕人议论，他还没有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再一个他想女儿生了个女孩成就不了什么大业，那也就算了。但是五科场过后，他感觉到这内心里边很是愤懑，一想到有个刘秀大闹五科场给自己一箭险些射中，又出了个马武保那刘秀如何如之何，思来想去，他觉着女儿王娘娘活在世上终究对自己不利，他就下了一道旨意，命自己的叔辈兄弟，也就是武成王王峰。

夜间领着一伙人火烧寒宫，要把王娘娘和窦金莲烧死。那一把火烧了他，最后向别人一宣布宫内失火了也就罢了，是这么打算的。就在王娘娘要被烧死的时候，猛然间在皇宫大内有一个人高叫：毛家马武在此！马武现在那个名该有多大呢？也别说莽兵莽将，就连长安城的百姓们都知道有个马武马子章，呐喊三声反，刀断铁门栓，走马带装绝，望月楼提反诗，那是天下第一猛将。尤其这马武一急眼了，要杀人了，他哼哼，他挖呀，甚至有的那个人呢，要做了什么缺德事了，或者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都拿马武打赌，说这事儿要是谁做的，或者是要是我做的，我今儿晚上出去就碰马武。不，您听这马武现在该有多么凶吧。武成王王峰本来就要烧死王娘娘，猛然间马武在内宫出现，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时吓得他亡魂皆冒，转身就跑。他首先那伙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有的还一些宫中太监，有岁数大的身体不大好的，听了马武那一叫唤，咯楼一下当时咽气吓死了。这马武就在火丛当中把王娘娘和窦金莲救出来，三拐两拐就出了寒宫，然后离开深宫大内，穿大街越小巷，到了一个宅院切近，顺着后门进去，来到一个屋中。这个马武用手一抹脸儿，嗨，原来他不是蓝靛脸，那红胡子也是后粘的，这都摘去了。王娘娘一看认识他，这位在汉平帝在位的时候官拜中郎将，叫蔡超。这蔡超本来是白脸，一化化成蓝靛脸了，还够吓人的。他的反应也挺快，他要不装马武，那王娘娘和金莲就被烧死了。他在自己的家中这才向王娘娘仔细地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刘秀一些事情，然后告诉王娘娘，你们得乔装改扮，马上离开长安城远走高飞，最好你们到南阳去，估计着汉殿下他在南阳活动，到那儿能找着他。哎，为了方便起见，不惹人注目，给这娘俩呀准备了一身破衣服，哎，告诉他俩呀，你假装是要饭的，哎，但是在那个衣服里边呢，给你们藏一些金子银子，路上花。一看王娘娘那个头发让火一燎几乎都烧没了，这中郎将董超准备了一个假发套，这假发套几乎这头发全白了，哎，给王娘娘一戴，再把脸稍稍一抹，这就不像30出头的一个女人，而像60、70岁的老太太。哎，窦金莲随着王娘娘两个人就混出了长安城。那说这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那最糟的就甭提了。这一日他们走来走去，就走到了许州。王娘娘是又饥又渴，坐在一块石头上边，她动不了了。金莲一看，娘啊，您在这儿稍后，我去给您弄点水喝。你看这娘俩现在这一路走，王娘娘也已经把实情告诉金莲了，那意思啊，你是窦丞相之女，我不是你亲母，但是我跟你亲娘一样。金莲虽然知道了这不是自己的亲娘，可是心里边啊比亲娘还亲，还像原来那样。他去给王娘娘找水，王娘娘猛然间就听着一声虎啸，嗷呜，紧接着听着一声惨叫，这声惨叫是金莲的惨叫。

0: 孩子。
1: 王娘娘循声往前一跑，再一看，只看着有一只斑斓猛虎，连蹿带蹦，叼着斗金莲往远处而去。等王娘娘再想追，扑通摔个跟头，爬不起来。抬头看，老虎已经没了。王娘娘当时就绝望了，就即使找不着刘秀，身边有这个孩子，自己还能支撑，不管这一路上受多大的罪，遭受多么大的屈辱，都能忍，都能挺。但是金莲一被老虎给叼走，什么叫九死一生？那是必死无疑。王娘娘是既感觉到对不起窦丞相，也感觉到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刘秀，因为窦金莲是唤刘秀出宫的女孩，窦金莲也是刘秀的正宫娘娘，你说自己却把这孩子给葬送了，是越想心里越难受，想着想着，算了，死了吧。看旁边有一块青石，王娘娘把这衣服往起一撩，将脑袋蒙住，心想只要我使劲一撞，我这条命就没了。只可惜啊，我临死前都没有见着我儿刘秀一眼呐。这么想着，那眼泪就淌下来。您看这人呐，都不想死，这都是万般无奈逼的。王娘娘也如此，但是她还是一咬牙向前扑，用头就撞这块巨石。可就往前这一来，刚要这么一撞上，猛然间就听着旁边有人说话：
2: 哎，慢着，我都瞧你半天了，你别死啊。
1: 嗯，忽然间听了旁边有人这么一说，把王娘娘吓一跳，她要死的这个劲儿刷一下子就撤下去了，害怕的劲儿上来了，猛然间一回头啊，就见身背后六七不远站着个傻大个，说多高也得一丈有余。您别看个儿大，这岁数啊还不大，也就有十七八岁那个样子，黄脸膛，长得虎头虎脑的。哎呀，那个胳膊呀可真粗，比一般的小孩的腰还要粗。只见这黄大个在旁边放着一担柴，看着这担柴火也令王娘娘吃惊。一般人担柴火前边捆一捆，后边捆一捆，哎，担起来就走。他这个呢，前边是个小柴火垛，他这个也有他一人来高，后边也是个小柴火垛，这两个小柴火垛就像两座小山一样，当中插着一根大铁扁担。那这一个柴火垛少说也得有300斤，两个柴火垛600-700斤，他在哪儿来的，得走多远，看来这位是力大无穷啊。王娘娘瞧了他，苦苦一笑：英雄，你忙你的去，你不要管我，我还要死。说着话转身又要撞石头。
2: 哎，慢着慢着慢着，我说老太太呀，你别死了，你看我碰着你了，你这么大岁数你要撞死我，心里就难受啊。我娘那岁数跟你也差不多，你要死我就想起我娘来了，你说我娘死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死了就活不了了？
1: 这傻大个心眼还好使，说着说着那眼泪要淌下来了。嗨，孩子，我不死也得饿死，早晚得死，还不如来个痛快。
2: 不用，不用死了，你上我们家吃饭去啊，我们家有饭。
3: 可是我们素不相识，我怎么好上你家讨扰？
2: 哎，你说那话我都不懂，反正你就上我们家去吧。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娘，我就是儿子，我家里边啊还一个娘呢，我俩娘。 俩娘吧，你俩正好是个伴儿，你看行不行？
1: 这傻大个这么一搅和不打紧，王娘娘要死那个心就没有了。她还在想，只要我有一点希望，我怎么也要见着我的儿子大汉太子刘秀。孩子刚生下来没过几个时辰，就让窦宪给抱走了。据人们传讲，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了，可能手下还有许多文臣武将，我不见他一眼，我怎么能甘心呢？就这样，王娘娘同意随着大个儿到他们家去。这大个儿连比划再说，
2: 前面不远就是我们家那村儿，那叫江家铺，因为姓江的有钱的人多，就叫江家铺了。
3: 那么你姓什么？
2: 我姓柴，就柴火那个柴。我姓柴，叫柴忠、柴国柱。
3: 哦，名字起得挺好。
2: 这是我娘，找教书先生给我起的。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3: 啊，我是又饿又渴，实在走不动。
2: 怎么办？你做柴火垛上。
1: 说着话，他一举这王娘娘，砰，把王娘娘给放在柴火垛上了。王娘娘心想，还别说，还挺舒服。自己啊，经常坐轿，还真没坐过柴火垛，这还是个新鲜事儿。就听这傻大个柴忠喊声了：“
2: 大黑呀，大黄啊，大黑呀！”
1: 开始王娘娘不知道他喊什么，就他这一喊不打紧，时间不大，就听着贴着大了，贴着大了，贴着大了，打远处跑来了两头牛，一头是黑牛，一头是黄牛。原来他给那黑牛起个名叫大黑，这黄牛起名叫大黄。哎，他这一喊都奔他来。王娘娘一看，你别看这小子傻得乎的，但是把这牛啊训练的还不错。他哪知道这柴忠早就学会一招，干嘛？跟牛摔跤。不管牛多大劲儿，他一扳脑袋崩，把牛一个鼻子就摔那儿。时间一长了，他这劲儿练出来了，把牛摔的都怕他，只要一喊都规矩过来。他是负责放牛砍柴。王娘娘不大清楚，这个柴忠娘俩住在江员外江红的家。哎，江红江员外那是个善人，心地挺善良。一看人家娘俩个，哎呀，这老太太岁数不小，有个傻儿子，这就容易饿死，怎么办？收留自己家中吧。可是这柴忠跟娘一商量，不白吃他家饭。柴忠是连放牛再打柴给他干杂活，然后白吃。大院旁边隔出个小院落来，那就是柴忠母子二人的住所。柴忠把柴火往那一放，把王娘娘给抱下来，然后拉着王娘娘的手，这就往他这跨院来。还没等进院就喊上了：“
2: 娘啊，我娘来了！”
1: 把里边他的母亲呢就喊糊涂了：“娘啊，我娘来了，不，这是怎么个话呢？”可是出来一看，见着王娘娘，他就一愣神儿。只见王娘娘头发虽然灰白了，衣服虽然很破烂，但是面目姣好，这个模样长得呀可挺俊，可挺高贵。你看那个头发像60多岁，脸儿也就像30-40岁。你看本来吧，王娘娘才30多，人家儿子刘秀才13呐。这就把王娘娘接进来一问，柴忠就说了：“
2: 半道捡的，已经认娘了，现在我有俩娘了，有一个娘疼我，不如俩娘疼我。娘啊，你们先坐着，搁这唠着吧。我到那边见江员外去，我得朝他要饭啊，让他给我娘送饭送菜来，我娘都饿坏了。”
1: 呵，王娘娘一看这位心眼还真好使，只见柴忠到上房外边就喊上了：“
2: 老江头出来！”
1: 他的嗓门大，一喊，真的这院子里边嗡嗡的。江员外挑帘子就出来了。江员外50大多，不到60，上中等个， 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氅，

0: 但是现在是面色焦虑，出来了就冲柴中一摆手：“哎呀，柴中啊，别使劲喊，我的小儿子现在有重病，都抽过去了，你这一喊把他吓着怎么办？”啊，柴中一听，
1: 哼，平常啊你就说我不会说话，我说啥呀你都不愿意听。我告诉你啊，你儿子现在有病了，我可没说他要死，他要死了那可不怨我。
2: 我他妈胡说八道，这岂有此理。
0: 柴中最后在厨房把饭给王娘娘端来了。王娘娘一边吃饭，这柴中一边介绍。开始他说话王娘娘听不明白，时间一长听明白了，知道江员外的儿子抽风了醒不过来。王娘娘一沉吟：“我的儿啊。”“
1: 啊，娘啊。”“
0: 过去我呀懂得一些医术，我挺会扎顾小孩抽风的病，你跟那员外说一说，我能给他儿子看看，问他同不同意。”“
1: 哎呀娘啊，你要有这两下的话呀，咱们平常就不吃这饭了，也不住这房了，让他把上面房子都给咱腾出来，成天吃鸡鸭鱼肉都吃好的。”“
0: 哎，好了好了，有话一会儿再说，你去告诉他一声。”江员外一听，什么来了救命星，是喜出望外。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

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一到两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

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 T 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中央型和反浮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

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近几年呢，全民健身的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不少老年朋友啊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健体魄。那么今天呢，云生就为大家整理了老年朋友在健身过程当中存在的常见误区，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很多老人晨练完了喜欢回家睡个回笼觉，其实呢这样对健康啊是有害的。因为晨练过程中咱们身体的肌肉关节骨骼活动加速，为了让器官能够及时的获取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时候心脏加速泵血，血液循环也会变快。那么当老人从运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静脉血管失去了律动，血液就滞留在下肢静脉血管当中，回心血量就减少了，很容易造成心脑肺等等器官的缺血缺氧，对于心肺功能恢复啊十分的不利。另外呢，运动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乳酸，它会淤积在肌肉韧带关节等等这些组织里，很容易让人呐四肢酸痛精神恍惚。不仅如此，睡回笼觉还会让老人的生物钟混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白天呢更容易感到犯困疲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啊，老人运动完了就不要再去睡回笼觉了，多溜达溜达，到了中午咱们歇个午觉也就可以了。其次呢，有些老人认为啊，晨练时间是越早越好，所以呢不少老年朋友总是天还没亮就出门锻炼了。其实啊，这样也是不健康的。甘肃省中医院治摸病中心主任王玉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太早锻炼对身体并不好，凌晨3到4点是阴气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到了早上7点到8点阳气开始上升，更加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而且老人的视力听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应变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再外出锻炼。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李彤补充说，夏天呢，空气污染物在早上6点钟之前是最不容易扩散的，而且啊，在太阳出来之前，植物因为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积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啊，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呢，夏天的晨练时间最好不要早于6点。还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空腹晨练，这个也是很不健康的行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教授张维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年人晨练是修身养性的一个好途径，但是呢不吃早餐就投入锻炼的方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空腹运动很容易造成低血糖，持续性严重低血糖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便是健康的老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会从脂肪里啊分解出能量，这个时候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的浓度就会增高， 游离脂肪酸过多会对心肌造成影响，引起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喜欢空腹锻炼的朋友们，您可得改一下了。咱们可以哪怕吃个香蕉啃个苹果再进行锻炼也行啊。再有啊，就是运动得满头大汗。好多老年朋友都认为啊，运动到位就是满头大汗，哎，坚持运动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真到了满头大汗的这个程度啊，就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冬季。《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啊，关于冬三月养生的核心是什么？是藏。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无泄皮肤，使气成夺。无泄皮肤就是不要让皮肤过度的出汗，否则呢，可能使阳气外泄。古语说，久泄伤阴，过汗伤阳。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年四季都不适合选择出大汗的运动。如果出汗之后感觉到疲惫口渴，就说明阳气受到了损伤。老年人运动完了以后出大汗，可能呢是运动过于剧烈造成的。年纪大了以后，体力下降了，骨质脆化了，多多少少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问题。剧烈运动不仅容易造成骨折，还容易导致血管意外。所以啊，老年人在锻炼的时候不要选择太剧烈的运动。还有可能呢，是因为动作虽然缓慢，但是运动时间过长。比如啊，很多老人觉得跳广场舞这项运动，哎，它运动量并不大嘛，多跳一会儿才有效果。跟着大伙儿是从头跳到尾啊，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坚持下来之后，基本上是一身透汗。这样的运动会使身体啊释放大量的激素来分解蛋白，这样呢会加快器官的衰老。如果超出了心脏负荷，还会造成心脏功能衰退，有害身体健康。所以呢，老人最好选择和缓、低强度、少量、持续的运动。运动完了，身体啊微微出汗，哎，筋骨舒展、不疲劳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像慢跑啊、踢毽子呀、打桌球啊、跳交谊舞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每个星期的运动呢，3到4次，每次呢30到60分钟。运动过程当中保持最佳的心率，多少？每分钟100到110次。而且最好啊，咱们穿吸汗的棉质衣服，可以带件外套，以防出汗之后啊着凉。好了，那关于老年人锻炼的误区和注意事项，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合理健康的进行锻炼，让锻炼呢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生活当中啊，不少老人喜欢养养鸽子，哎，扑棱扑棱的开始新的一天，到了晚上呢又扑棱扑棱的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的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文章《爸爸的鸽子》，咱们一起欣赏。我在老家的起居室找到一个被尘封的箱子，里面有许多爸爸晚年领过的奖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赛鸽的锦旗、奖杯和奖牌。看着这些奖牌，使我想到从前和爸爸一起放鸽子的时光。爸爸中年以后迷上赛鸽，与一大群朋友组成鸽友会，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举行鸽子的飞行比赛。这种赛鸽在台湾乡间曾经风靡过一阵子，鸽友们每次赛鸽交少许的钱给鸽会，并且把鸽子套上脚环也交给鸽会，由鸽会统一载到远地释放，依照飞回来的名次发给奖金和奖牌。奖金非常的高，有时一只得到冠军的鸽子，一次的奖金超过主人全年的耕田所得。由于交的钱少，奖金却很高，再加上乡间缺乏娱乐，使赛鸽成为乡下最刺激的事儿。每次赛鸽的日子，我们就会全家总动员，如临大敌。年纪小的孩子站成一排，趴在顶楼的围墙上，把视线凝聚在远方的天空。爸爸看见我们的样子都会大笑，憨男仔，这次听说再到野柳去放，至少也要俩小时以后才会到呀。我们才不管爸爸怎么说嘞，万一有一只神鸽飞得比飞机还快，飞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不是要损失一笔很大的奖金吗？我们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远方的天空，天空开阔而广大，群山一层一层，好像没有尽头，白云一团团浮在山头上。然后我会失神地想，鸽子是有什么超能力呢？它可以不食不饮飞过高山和田地，准确地回家，是什么带领着它呢？是风，是云，还是太阳呢？有许多小鸽子从未出过远门，怎么可以第一次就认路回家呢？鸽子那么小的头到底装了什么，怎么会如此有智慧呢？每次我的心神游到天空的时候，突然会看见远方浮起小小的黑点儿，我们就会大叫，爸，粉鸟回来啦！爸爸抬头一看，说这一次可能是哦，然后开始给我们分派任务，叫哥哥穿好鞋子在门口等着，叫我抓了鸽子从楼上冲下去交给哥哥。鸽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地往眼前移动，一眨眼就飞到我们头顶。眼尖的弟弟大叫，那只是阿里，那只是阿果仔。果然是脖子滚了黑毛的阿里，还有叫声最响亮的阿果仔。 阿里和阿国毫不迟疑地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凌空而降，落在平时降落的木板平台，一窜就进了鸽舍。爸爸迅即将他们装进小笼子，拍我的头说：“紧！”我提着鸽笼吸一口气，一气狂奔到楼下交给哥哥。哥哥就像百公尺接力的姿势，箭一样的往鸽会射去。我也不放心的跟在后面跑，一边叫着：“哥，加油，紧啦，紧啦！”从小就很会赛跑的哥哥果然是最先到达的。鸽会的阿伯把阿里和阿国的脚环拿下，打进鸽钟，钟上显示出飞回来的名次和时间。阿伯笑着对哥哥说：“阿和，你爸爸这次赚到了，可能有8000元的奖金。”我和哥哥双手高举，在歌会前又唱又跳的，提着阿里阿国回家，跑的速度与去歌会一样快，把得奖的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很高兴地摸我们的头，然后充满感情地看着他的鸽子。他看鸽子的眼光，那种欣赏和慈爱，有时比看我们还温柔。在厨房里忙的妈妈探出头来：“粉鸟赚8000元，是有影无？”爸爸说：“真的啦，你免煮了，晚上来一江山庆祝。”妈妈虽然笑得很开心，嘴里还是忍不住叨念：“钱都还没领到，就要去大吃。8000元，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江山饭店是我们小镇里最好的饭店，爸爸每次赢了赛鸽就会带我们去大吃一顿，平时反对赛鸽的妈妈也会热烈地和我们讨论鸽子的事儿，那么温馨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是过年一样。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决定把鸽子放生，可是不管怎么放，它们总是飞回来，最后只好把鸽舍拆了。但是那些爸爸从小养大的鸽子还不时地飞回来，经过好几年，楼顶的平台上还常有鸽子回来。如今鸽子飞远了，爸爸也不在了，只留下这些奖牌，记忆了一些欢乐的时光。一起分享了林清玄的这篇文章，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义乌商城集团董事长陈德战；
2: 心灵护航如何聚力？今天关注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1: 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
2: 赛场之外，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力接续，大市集里烟火正浓。
1: 本台记者吴超、杜红林报道。6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义乌商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战一行。许昆林对陈德战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义乌商城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商贸流通繁荣活跃，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专业市场。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义乌商城集团是全球小商品贸易领军企业，早在2014年就在鞍山西柳布局建设小商品城，以吸引众多商户入驻，形成多元业态布局和相当体量的交易规模，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义乌商城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引入先进理念经验，加快推动西柳义乌小商品城优化业态布局，汇聚优质客户，实现旺势运营做大做强，深化货源互通、客商互引、渠道共享，推动贸工联动、产贸融合，携手提升市场能级，积极参与辽宁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和海外仓布局，共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更多辽宁优品出辽出海，助力深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推动数字贸易和传统市场融合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2: 陈德战感谢辽宁对义乌商城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西柳服装等专业市场覆盖面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产加工销售体系，积累了丰厚的客户资源和商誉，跨境电商发展势头强劲，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让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义乌商城集团将把辽宁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优质资源，加快推进西柳义乌小商品城建设，围绕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买全球卖全球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省领导赵成、顾军、义乌商城集团党委委员王向荣参加会见。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中，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直面历史旧账，用好盘活存量资产各项政策，让停工十多年的烂尾楼重焕生机。
2: 近日，丹东金地荣臻颐和家园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正式启动开盘筹备工作，这也标志着沉寂十多年的烂尾地块迎来新生。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钟岩：
3: 债权债务关系很复杂，现在税费也多，前期吧就60法拍都是流牌了，政府迫切希望把它盘活。
2: 项目前身规划的红顶商场于2009年启动建设，2014年因原开发商资金问题全面停工，闲置十多年，原有规划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也让投资者望而却步。丹东市自然资源局边境经济合作区分局局长郭英：
4: 我们用足了国家省市闲置土地的相关盘活政策，紧扣城市功能区和民生需求，将原有的一个纯商业的停建项目调整成为商住混合项目，
1: 主动服务对接市场，利用国家政策精准赋能，一系列举措让意向企业建立了投资信心。项目最终在第七次司法拍卖中成功拍出。丹东荣勤制

0: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项目科科长曹华。
1: 我们在盘活存量资产工作中，摒弃重新建轻盘活的片面政绩思维，破除部门壁垒，坚持市场化运作。下一步我们还将分类推进，持续探索用盘活存量资产的实际成效，交出民生满意答卷。
2: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说话、厌学等都让家长非常揪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将2025至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也凸显了我国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可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大多数家长往往都是手足无措、满心迷茫。今天关注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0: 在沈阳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记者见到了带着12岁女儿前来咨询就诊的李女士。受心理问题困扰，她的孩子已经辍学居家半年之久。
3: 我们家已经很严重了，由于心理导致身体上的出现一些问题，工作不下去，完全得在家看着。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像李女士这样深陷困境的家庭并非个例，可面对孩子日渐凸显的心理问题，大多数家长缺少相关专业知识，部分家长甚至无法客观科学看待孩子的心理变化，事发后常常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4: 有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很小，他并不会自己消化，但是他比较封闭，他不跟家长沟通，这时候家长干着急。
5: 他现在这个心理到底是焦虑啊，还是抑郁啊，还是有什么什么小心事啊，他都不愿意跟你说，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自己也很焦虑，
6: 自己给自己关屋里不说话，不愿交流。
7: 大人想尽各种办法，那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你就。
0: 2025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 至2024》。在报告当中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 15% 到 25%， 为高风险群体。青少年抑郁症的频发牵动着每个家庭。如何将学生抑郁化的情绪和心理隐患化解在校园之内，各个学校也在多措并举，努力地探索性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疏导工作。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当下学生真实心理困惑、抑郁焦虑为素材的校园心理剧，以及充分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组织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33所中小学每学期都会有序开展。沈阳市沈北新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刘燕。
8: 我们通过这些系列活动，春季参加心理测评的沈北新区的中小学生大概有3万余人，正常的占比能达到96%。
2: 近年来，沈阳市沈北新区已经形成了全区一盘棋、学校一启动、学生全参与的特色心理健康工作体系。沈阳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秦美玲告诉记者，还有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比如家校协同多方联动来守护孩子情绪，如何形成闭环上的管理，从根源上解决心理隐患。
9: 我们大胆地做了一个举措，在全市统一进行了心理测评，也就是通过这种测评系统呢，能够了解目前孩子出现的问题，然后马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在每学期的每一个月里都会给家长进行一次培训，像现在我们就是对301所初中和高中有中高考的学校进行了全员的辅导。
0: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化解需要家庭、学校还有医疗机构和社会多方协同发力，专业的医疗机构又将如何发挥作用，补齐守护短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党委书记汤艳青。
10: 25年12月10号，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呢，成立了辽宁省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中心，将对我们全省的心理健康的老师呢进行全覆盖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会对全省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进行一些这个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技能的培训，以后呢，由医生和我们的心理老师们共同守护好我们青少年心理的健康。
0: 构建家校社医四位一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体系，离不开学校的精准干预、家庭的悉心陪伴

0: 还有医院的专业支撑，而社会力量的参与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共青团沈阳市委员会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孙旭海：
1: 我们1235服务台呢是24小时的人工接听，有394名专业的老师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参与到青少年的活动当中。所有青少年在沈阳市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心事不想去跟身边的人表达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5的这个服务台热线。
2: 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怕的不是问题难发现，而是发现问题后的讳莫如深。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家校协同教育，社会与学校共同干预，医院积极治疗，整个社会齐抓共管，四位一体共同发力，才是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真正良方。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6月13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沈阳队主场1-0战胜延边队，暂列积分榜榜首。胜负之外，东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再次燃爆赛场。请听记者杜红林从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我身后正在演唱的是歌曲《大中国》，而演唱者呢是由来自全国各省的青少年组成的，他们呢为这边赛场带来了更多的热血和激情。在这首歌结束之后，东北超沈阳对延边的比赛将会正式开始。
0: 文艺演出演员、辽宁省香港商会会长陈若晴：
5: 首先我第一感受就是东北一家亲，全国一条心。我觉得辽宁是我自己的家乡一样，当有这样的盛世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义务，我们有责任一起来把这个盛世办得更好更大。
0: 东北超沈阳主场文艺表演总导演金海涛：
6: 这一场呢，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东北历史传承的精神上的东西需要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体现，就是希望能够把东北的、辽宁的、沈阳的最好的东西呈现给观众。
2: 这场比赛双方对抗激烈，下半场沈阳队逐渐占据场上优势。第46分钟，沈阳队小将马兴波左脚爆射破门，最终沈阳队在主场取得2连胜，马兴波连续两场取得进球。
7: 也是非常开心为沈阳队首开纪录吧，当然我进球也离不开队伍的支持，什么努力来的，他们是永远不背后的支持者，我们掌声也带给他们。
2: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8: 当然今天很顺利能够拿到3分，很开心，但是走出这个体育场，我们的这个工作就又开始了，所以说通过一周的这个备战吧，争取打好对大两队的关键比赛。
2: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尹成宽：
9: 能在4万多名观众面前打比赛也是很荣幸的，沈阳的主场氛围非常好，感谢我们的远征军球迷到场支持，我们继续努力。
2: 竞技分高下，情谊无远近，赛场中主动搀扶倒地的对手，帮助抽筋对手压腿，时不时唠唠悄悄话。看台上两地球迷互相致意，掌声不分主队客队，这就是滚烫的东北一家亲。延边球迷李涵：
10: 球迷们非常热情，然后沈阳的球迷还有这个沈阳的这边的足球文化也非常热情，然后我们都深受感染。
0: 本台记者韩冰、傅山丹报道。随着东北超赛事升温，省内外的观赛第二现场更是遍地开花，各具特色，观赛的氛围感拉满。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与延边队的比赛还没开赛，位于沈阳丁香湖畔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就聚集了众多当地球迷，其中还包括一些外国球迷。外国球迷李雪岩：
11: 人们态度都是非常热闹，我们非常喜欢，因为可以一边看足球比赛一边吃饭。
0: 沈阳市丁香湖不夜城摊主刘佳：
12: 球迷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生意非常好，是平时营业额2-3倍。
2: 东北超赛事锦州话解说成为锦州各第二现场的最大看点，锦州话搭配幽默诙谐的点评，打造出本土化有温度的观赛体验。
13: 锦州话爽朗又幽默，看着就热闹，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4: 一脚射门，大伙全都嗷嗷喊， 地道紧。

0: 朴解说别有一番趣味，输赢都是次要的，最实在的收获就是满满的快乐。
1: 作为东北超第二现场复兴高等专科学校的千余名师生，冒雨在操场上观看比赛，同时在大屏幕的另一侧，国潮幻彩，足下生风，本土非遗市集热闹开街了。复兴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王玉随：
2: 我们还可以趁着中场休息的时候去逛逛非遗文创市集，感觉这种双重体验真的非常棒。
1: 复兴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严瑞：
3: 整个东北其实就像一家人一样，赛场上我们体现的是体育精神，那赛下呢，我们就是一家人。
1: 抚顺市第二现场持续火爆，在雷锋体育场夜市，130余个摊位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儿童游乐等多元业态，用足球加美食加烟火的全新模式点亮城市夜经济。抚顺球迷朴青林：
4: 今天呢，特意来到咱们媒体的第二现场，全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有这些美食，我感觉这场球看得特别好。
5: 6月13号。抚顺雷体夜市实现销售额约14万元，接待游客7000多人。沈阳鹿鸣春铁西店店长徐慧春：
6: 到这会儿是简直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我们的灯沙包啊、香精小丸子全部售空。
5: 6月13号晚，省科技厅还联合省内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共同开展主题观赛活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石元宝：
7: 能够我们和福华在一起在第二现场来观看赛，非常开心。我们内心呢也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足球赛事能够激发我们更多创新活力。
5: 省科技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胡波：
8: 拉近我们和科研人员的距离，团结一起，为下一步我们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服务，推动科学创新发展提供便利。
5: 省政府驻京办和各市驻京机构、商会企业代表共同在北京辽宁大厦第二现场观赛，为东北超呐喊助飞。省政府驻粤办与广东省辽宁商会在广州长隆酒店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在粤辽商欢聚一堂，观看比赛，品尝家乡美食。省政府驻沪办举办观赛联谊活动，邀请在沪和长三角地区辽宁籍商人和辽宁高校校友共同观赛。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东北超赛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从江苏远道而来的家人。足球早已不止于竞技，它正牵引出一条跨越山海、连接城市的温情纽带。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前，沈阳街头119块户外大屏亮起了一批特殊的土味情话，那是来自江苏、湖北、湖南的15座城市球迷的真情告白。发起人是在沈阳生活的南京人樊鹏。
9: 有球迷，有博主，还有企业家，其中还有我们江苏的小微企业家来赞助东北超的，还有来考察要赞助东北超的。对，苏超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也想这个周末邀请这些远道而来的江苏朋友们来看一看东北超和苏超有什么不一样。山海关不住，东北江苏一起酷。然后其实还有下一句，我们朋友变了，一起富，大家一起发财，好不好？
1: 作为一名铁杆球迷，樊鹏邀请了70多位江苏、湖北、湖南老铁一起来到东北超现场。江苏扬州球迷戴斯蒙德：
10: 然后这一次我也是带着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然后我们所有的博主会做一个茉莉花的改编，同样带到东北一起啊，做一个礼物吧，送给我们东北超。
1: 湖北黄石球迷汤露：
11: 我觉得足球能够首先拉起我们那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友谊，这已经是就是最让我们有收获的一件事儿。
5: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也让南北的球迷聚到了一块儿。就像赛场上不时闪耀的这句标语：东北一家亲，辽苏情谊深。场上有激情，场外有温暖。江苏淮安球迷胡正群：
12: 沈阳这边的人很热情啊，球迷刚刚我们扛那个大旗子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帮我们一起扛那个

0: 易家钦最生动的注解。
1: 这个周末不断升级的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张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与球迷选择在这个超级市集里共度超级周末。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第二场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始了，六月十三号呢是我们持票球迷的专场，六月十四号上午的十点到晚上十点面向全城免费开放，可以说是从赛场的热血无缝切换到了我们的烟火气。你可以来到我们东北超大市集逛吃打卡品非遗看民俗。
1: 本次大市集汇聚沈阳延边两大城市特色美食，让球迷和游客一站式品尝地道风味。
3: 延边人民特别热情，烤串米酒全给我灌，我说够了够了，还有打糕。所以我觉得城市之间这个交流不光是体育的精神，更多的是这种城市烟火。
4: 东北超在给我们周末带来了更多的念想，然后我们来挺早就是为了逛一逛咱们东北超的市集。
5: 我们转了一圈，然后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来了延吉一样，
6: 东北超人延边超有伴，沈阳加油。
0: 六月十三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在东北超大市集上看到了来自延边安图县的周级非遗项目——朝鲜族假面舞面具制作技艺。这是安图县首次到沈阳进行宣传和推介。延边安图文旅推介官何丹。
7: 这个是我们朝鲜族的老匠人亲手就是在木头上雕刻出来的这个面具，然后这次有幸有机会来参加之后，我们也是内心非常的雀跃，同时还能为我们家乡的球队加油。
0: 李氏唐人、炭经绘画等多项非遗技艺也集中亮相，尽显三省一区传统手艺的深厚底蕴。盘锦辽河口侯氏艾蒿第五代传承人张丽。
8: 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个民俗老花布的一个足球的一个形象，里边的填充物呢也是艾草。
0: 沈阳李氏唐人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凤燕。
9: 我是就因为咱们东北超，我反倒喜欢上了足球。我们加班做的啊，本来是只睡了两个多小时，但是到现场一看这个氛围哈，太兴奋了，都一点困意都没有。
0: 看球赛、品美食、购好物，期待东北超大市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李香荣、苏星宇报道。近日，玉新智行科技沈阳有限公司车规级智能座舱生产基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12月实现试生产，是 TCL 实业在东北地区首个产业落地项目，也是华晨中国与 TCL 实业首个汽车智能化合作项目。厂区内配备按国际车规标准建设的生产线。玉新智行汽车电子沈阳有限公司制造总监刘志。
11: 随着正式的投产，我们的 SMT 生产线在未来的规划有10条，我们的组装测试线我们规划了有20条，那目前的自动化率超过了85%。
1: 依托沈阳汽车产业基础，企业已与多家头部车企在智能显示、智能座舱领域建立深度业务关系。项目投产后，将继续依托 TCL 实业与华晨中国两大股东的资源优势，面向海内外车企配套车载智能产品。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渤海北部、渤海中部及中东部地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中雨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2: 刮风下雨
13: 还是晴空万里，
1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主持人圆圆，接下来一起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7到20度，鲅鱼圈27到20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都是27到20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听众朋友，欢迎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

0: 信复兴征程。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云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 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下红蓝帮，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济。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1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

0: 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2: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4: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5: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8: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9: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8: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0: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8: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0: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

0: 所以要求的话较为甚。
1: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0: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0: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是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等。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

0: 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3: 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看看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是主持人圆圆，接下来一起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外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7到20度，白圈27到20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接下来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7到20度，鲅鱼圈27到20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科创筑强心，实干新实业，记者三道探访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
1: 平凡闪耀专栏，秦鸿明守万家灯火，做时代先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到车间一线看生产，到科研前沿探创新，到发展现场问实效。近日，记者走进营口市向阳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营口老边区、深耕聚烯烃催化剂领域数十载的企业，以技术创新为笔，以实干担当为墨，书写着中国制造奋进篇章，成为营口工业振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3: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盛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1: 在质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市拿出实打实的诚意，市财政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质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4: 我们建立了质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起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1: 在大力气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

0: 人事智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晓慧。
1: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0: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面向751户规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起一测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智改树转的加速度。
2: 秦洪明是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3工区的安全专员，他扎根配电运维安全管理与应急保电一线14年，凭借过硬技术与奉献精神，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2026年，我市中考9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8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60%，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4: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6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8安全区4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510人，盖州市2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5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2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8安全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3: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级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9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作为辽宁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依托100余年的文化底蕴，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教育教学各环节，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之路，让古老的校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座2层青砖红瓦的木楼静静矗立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园内。这座始建于1926年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学校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学校人文教育的精神地标。木楼内朗朗的古诗词诵读之声与古朴的木楼交相呼应。
5: 那么它也是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被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就是谁？
6: 王安石。
5: 那么当 这座城遇到了王安石。
2: 百年的人文积淀和优良传统为学校创建古诗词特色校园。

0: 员提供了有力支撑。学校将古诗词经典诵读融入语文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副校长金世鹏：
1: 我校在基础课程之上，拓展以古诗词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课程群，厚植学生人文底蕴，更续红色血脉，让校本教材从有到优，鼓励教师围绕传统文化与红色经典积极申报省市课题，以言促教，教研相长，让科研成为优化校园人文环境的新引擎。
0: 学校将小木楼等历史建筑融入日常教学，使之成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校史教育的生动课堂。学校还着力打造书香校园，精心编印的校刊《春华》刊登师生优秀文学作品，成为展示师生文学才华、交流思想感悟的重要窗口。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学生甘明浩：
2: 校刊教给我的不仅仅是如何去写好文章，更是教我如何去感受生活、感受美好。
0: 此外，校文学社、广播站、摄影社等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为热爱文学艺术的学生搭建起广阔的实践平台。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广播社团学生刘雨涵：
3: 在我们每次的播音中，我们会结合具体事例向同学们展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传递一些我们学校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学校。
0: 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摄影社团学生曲国辉：
4: 通过社团活动培养了我们发现生活中美的能力，以及让我们对生活更加热爱。
0: 人文教育的浓厚氛围也为教师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平台。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教师刘畅撰写的《盖州青丘与三国的传说》已经成为申报盖州市第三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这也为学校的人文教育增添了新注脚。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刘畅：
5: 在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厚重的历史传承土壤的滋养下，课余时间我在此完成了与作品相关的文史资料查阅任务，还有项目申报以及视频制作、剧本改编等工作。我校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和学校有力支持，赋予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来完成作品的深度挖掘与项目申报成功的使命。
0: 让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人文气息，让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都成为育人的教材，已经成为师生的共识。今后，学校将从软件、硬件方面不断维护、建设、提升人文教育水平，让百年名校的文化根脉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更续绵延。盖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徐洪波：
6: 人文素养的培育要落实在诸如古诗词、春华校刊以及各种社团的常态化活动中，并开发多元同行的校本课程，同时维护、改造、提升硬件环境，让育人空间更有诗韵。要用扎实的行动，让每一位从盖州一高中走出的学子，都带着诗书气质、家国情怀和独立人格，走向更广阔的人生天地。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人机协同巡河，老边区筑牢河道管护防线。
7: 日前，老边区河长办联合市公安局老边分局组织开展辖区巡河专项行动，重点对虎庄河、南中心河、银柳运河等河湖河段进行全方位巡检，筑牢河道管护防线。本次巡河创新采用人工巡河加无人机巡河立体化巡查模式，依托地面踏勘与高空航拍联动配合，全面摸排河道岸线管护水域环境现状，细致排查各类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相比传统人工徒步巡河、无人机巡查，具备视野开阔、作业高效、定位精准等优势，可精准捕捉排污口、非法捕捞等异常点，并同步拍照留证。地面巡河人员依据无人机实时传回的航拍线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问题、落地处置，构建起空中巡查发现、地面跟进处置、全程闭环整改的快速处置链条。老边区水利局局长赖文凯：
8: 用科技解放人力，大幅提升 河道巡查覆盖面，通过空中巡查使隐蔽河段事乱问题无处藏身。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巡河机制，将科技巡河与常态化人工巡河相结合，持之以恒抓好河道管护，不断巩固治水成果。
7: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开展反诈禁毒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广大群众法治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在反诈宣传环节，民警针对刷单返利、修复征信、养老诈骗等高发和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细致讲解诈骗分子作案套路、伪装手段及识别技巧，重点提醒中老年群体，经营商户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点击陌生连接，不泄露个人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准则，切实守好个人钱袋子。围绕禁毒宣传工作，民警向过往群众普及毒品种类和伪装形式，详细讲解毒品的辨识方法，深入阐述毒品对个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主动抵制涉毒行为。民警还重点开展儿童防拐卖防性侵专项宣传，向家长和小朋友普及儿童防拐和防性侵知识，引导家长重视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也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

有效的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

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 T 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 95% 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 21.3%， 女性约 6%， 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 2%， 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 20%， 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指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弧形型、中央型和反弧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
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林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王娘娘要给江家小儿看病，那么那位要问了，这王娘娘她贵为国母皇娘，怎么又成了郎中了？怎么能会看病呢？原来在寒宫的时候，这窦金莲小时候抽过几次风，大概也是刚刚生下来，窦丞相就把这女儿绑在这胳膊上，用袍子遮着往寒宫里带，受了风了，做了病了。那么后来有御医就用针灸治这抽风病，王娘娘在旁边看着来的，时间一长，她也懂得了其中的门道。后来窦金莲有抽风病的时候，她还给窦金莲扎过，因此现在她流落到江家铺，一听说江员外的小儿抽风难以缓醒，她就想起来这个办法了。傻小子柴忠过去跟江员外一说，江员外喜出望外，把王娘娘在那边小院请过来了。本来他请了一些城里的先生，王娘娘就用他们拿着的那个针给孩子针灸。您说这个医道可了不得，要不怎么有的叫名医，